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1: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2: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
2: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请听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 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新闻。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0: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1: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

0: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点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2: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非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张涵指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张涵指出，当前台湾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
3: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

0: 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南党两岸交流大事。视频指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在福建厦门举办，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六月十号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必须指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南党两岸交流大事。时评说，民进党当局持续升级阻挠限制，本质上是其对两岸交流热络的恐惧在日益加剧。海峡论坛作为最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深知，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情谊越深厚，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的越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两岸一家亲的认知就越牢固。因此，民进党当局将海峡论坛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阻挠岛内民众参加。从最初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与，到建议不予批准人员出席，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全面封堵，无理驳回多名县市长的参会申请。步步紧逼的打压手段，恰恰印证其台独叙事在两岸交流大潮中节节败退，陷入末路。时评强调，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而动，与民众为敌，不仅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强劲势头，反而会加速被民意抛弃。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近日，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部门声称若有争议会向日菲要求协商。不过，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汪鸿薇直接戳破这一谎言。他表示，日本每日新闻国际版直接写道，日本拒绝台湾提出的针对与菲律宾划界进行谈判的要求。此外，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刊发相关报道，文章标题写着日本拒绝台湾要求。汪鸿薇通批，谈判被拒，经济海域被划分，台当局第一时间竟在忙着欺骗民众。岛内有十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政治局在网上放出海峡时报的报道链接，质问日本政府拒绝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台当局却脸不红心不跳地欺骗岛内民众说已通过渠道与日非协商，赖清德当局还要骗多久？面对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台当局外事部门又声称台湾方面未向日本或菲律宾提出加入双方划界谈判之要求，还声称经了解，目前日菲双方并无具体谈判时程。民进党当局甚至大放厥词，替日本和菲律宾做保证，称日本及菲律宾未来相关划界谈判与结果均不影响台湾在相关海域的权利。对此，岛内网民愤怒称，如果未来台湾渔民的船再被日本或菲律宾扣押，让挂保证的台当局官员出钱赎。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表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广大台湾渔民的实质生计，日方的强硬表态显示出对台湾地区的不尊重，让民进党当局过去不断吹嘘的与日关系史上最好被全面打脸。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的懦弱回应更让人难以接受，他怒批林佳龙在记者会上竟宣称日非此举是所谓针对中国大陆的防御行为，甚至代表台当局表示肯定。日非所谓划

0: 界已推进到台湾地区门口，严重侵犯台湾地区的海洋权益。台当局竟然还试图以抗中保台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操作，转移焦点，甚至倒过来为日方的专断行为背书。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迟钝与怯弱令人惊骇。现在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拒绝了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赖清德直接变成无脊椎动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4: 评述、
1: 权威、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5: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为广大台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台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依托前台会等平台，前台两地在文旅文创、现代农业、大健康、大数据等领域产业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持续释放开放优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医药大健康、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贵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台商台企在前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元机遇。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客节目，分享他的观点。
5: 朱教授您好。相较于西部其他省份，贵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在对台交流合作中形成了哪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发展优势呢？为了吸引更多台企、台青、台胞扎根发展，贵州在台商台胞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人才政策、生活配套等等方面都有哪些升级举措？
6: 贵州对台合作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就在于它是生态资源、山地场景、民族文化和康养消费的高度叠加。贵州呢形成了西部省份当中的辨识度极强的对台合作的产业入口。相较于西部的部分省份侧重于像能源、重化工业、装备制造或者说是这个通道经济而言呢，贵州呢其实更适合承载呢像台湾的中小企业、青年创业团队和精致型的这个服务业主体。台湾企业呢在精致农业、在民宿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管理、在食品加工、在品牌营销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具有较强的经验。而贵州呢则是拥有着像山地农业、民族村寨、避暑的气候、森林康养、还有中药材、刺梨、茶叶、辣椒、生态畜牧等等这些资源基础。那么两者一旦相结合呢，就很容易形成呢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跟这个贵州的生态资源加市场空间相融合的一种合作结构。贵州对台合作的价值啊，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拼土地、拼税收、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呢在于提供台湾企业难以复制的、沿海地区稀缺的、消费升级又高度需要的一种复合型场景。比如说像这个现代农业可以从种植啊扩展到加工、冷链、品牌、电商和研学。那文旅文创呢可以从景区的观光扩展到民宿集群、非遗的设计、民族 IP 还有数字传播。大健康呢则可以从康养基地啊扩展到中医药、森林疗养、研发经济和健康食品。贵州的这个差异化优势啊，正是把这个绿水青山呢转化为台商可经营、台青可创业、台胞可生活的现实空间。贵州对台合作的第二个优势呢，就在于大数据和算力基础啊，正在把传统资源省份呢改造成为数字经济场景的省份，为这个台企开辟新的产业升级通道。一般过去谈贵州呢，很容易只看到贵州的山地生态和旅游，那么现在看贵州啊，必须看到贵州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调度、数据标注、数字文旅、智慧农业、智慧康养等等这些新产业链。贵州啊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东数西算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像这个贵安新区、贵阳的大数据交易所、重点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呢正在改变贵州的产业结构。那么对于台企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呢贵州啊不只是产品的销售地，更是呢数字化转型的试验场。台湾企业呢过去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农业管理、医疗健康、服务业运营等等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强的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呢不少的中小企业啊面临着成本上升、市场变窄、岛内需求不足这些问题。而贵州提供的机会呢则是在于用算力和数据啊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用文旅和农业呢打开应用的场景，用大陆的内需市场啊放大经营的规模。台青团队呢可以在贵州呢做数字文旅的内容， 做这个短视频传播，做景区智慧的管理，做农产品品牌的电商，做这个康养平台，还可以啊，做 AR 的数据服务。

0: 那么台资企业呢，可以围绕着农业加数据、文旅加算法、康养加平台、食品加溯源的这种重塑商业模式的方式呢，来提升自己的企业的品质。那么贵州对台合作真正具有穿透力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把台湾的精致化能力嵌入到大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贵州吸引台青、台商、台胞扎根发展呢，关键是要从政策可享啊，升级为服务可感，从来一次参会啊，升级为呢留下来发展。从已有的举措来看呢，贵州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这个服务框架。第一呢，就是它有这个持续落实惠台政策，这些方面的这个框架，比如说它围绕着产业转入、财政的支持、税收的支持、用地金融、就业创业、文化交流，还有工作生活便利等等这些方面都提供同等待遇。第二个呢，就是它依托这个前台会啊，打造常态化的产业对接的平台，通过专场推荐、投资考察、青年企业家沙龙等等这些方式呢，把台湾企业从泛泛的了解贵州带入到精准的对接项目。第三呢，是强化营商环境的服务，围绕着台企融资难、信息不对称、政策不会用等等这些问题呢，来推动金融机构、台办系统、投诉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呢联动，来提供金融产品政策解释和诉求的回应。下一步呢，其实贵州还可以把服务呢再往前推进一层，比如说对重点的台资项目呢实行项目管家制，从注册呀、选址啊、融资啊、用工啊，还有这个市场推广啊，到后续的扩产的全流程进行跟踪。再一个呢，对台湾青年可以建立起来实习、就业、创业、安居的这个链条，提供这个岗位清单、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导师辅导和投融资的对接。那么对于长期在贵州的台胞呢，可以完善他们的居住、就业、就医、子女就学、文化活动、旅游便利等等这些生活配套，这样呢可以使他们呢在贵州不止看见商机，而且呢也能够建立稳定的生活预期。那么营商环境的最高标准就是让企业办事儿少跑腿，遇事儿有人管，政策能兑现，发展呢有回报。贵州如果说能把这个前台会的这个平台流量呢转化为产业项目，把惠台政策转化为企业的获得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收益，那么就能够在西部对台合作的格局当中呢形成鲜明的位置，成为台企转型、台青创业、台胞安居的重要的承载地。
1: 不久前，2026中国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当前，贵州抹茶产销量位居大陆第一，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那么，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之下，前台抹茶产业合作又有怎样的契合点呢？朱教授。
0: 前台抹茶业合作的独特的契合点就在于贵州呢，它拥有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抹茶原料基地，而台湾呢，具备精致化、品牌化、终端化的这个茶饮的运营经验，双方呢正好构成了前端资源强供给和这个后端市场强转化的这个互补关系。贵州抹茶的优势呢，其实它不只是在产量大，更在于呢它的这个生态底色好，基地集中度高，加工能力强，出口的基础稳定。比如说像铜仁依托这个梵净山的生态环境，欧标茶园建设，还有呢这个智能化的生产线和抹茶公共品牌，已经从这个传统的茶产区呢转向全国抹茶产业的高地。那么台湾的茶饮产业长期深耕手摇饮、连锁门店、食品开发、消费体验和品牌的包装，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茶叶呢从农产品转化为青年人愿意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产品。贵州呢需要的正是这种转化能力。抹茶产业最大的这个价值空间呢，已经不在于卖粉本身了，而是在于饮品、烘焙、冰品、代餐、健康食品、文旅的伴手礼、 功能食品等等这些复合消费场景。前台合作的真正的契合点呢，就是让贵州抹茶从原料优势呢走向产品优势，从产地优势走向品牌优势，从规模优势走向溢价优势。相较于其他地区呢，贵州和台湾在抹茶产业上的合作呢，更容易形成产业融合型的合作，而不是简单买卖型的合作。贵州呢有山地茶园，有民族文化，有生态旅游，有康养消费，还有呢大数据应用场景。而台湾呢是有产品设计、门店运营、消费洞察、文创包装和这个国际市场的经验。那么双方结合之后呢，可以把抹茶呢做成一条跨农业、跨工业、跨服务业的融合产业链。台企啊可以参与贵州抹茶的这个精神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可以呢参与抹茶的文旅融合，围绕着茶园观光、茶室体验、研学旅游、民宿的餐饮、还有非遗的文创，还有城市伴手礼来打造消费的场景。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抹茶品牌的国际化，利用台湾企业熟悉日韩、东南亚、欧美消费市场和这个食品通路的这个经验呢，帮助贵州抹茶呢从出口原料啊升级为输出品牌。应该说，这正是前台合作的一个独特价值。那么，贵州啊提供稳定的产能、生态的品质和大陆的市场纵深，而台湾呢则是提供产品语言、消费表达和市场的连接能力。双方联动的越深，贵州抹茶呢越能摆脱低价原料的竞争，能够进入高端饮品和全球食品的供应链。可以说，台商台企呢，在贵州抹茶产业链当中呢，应该能够发挥三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第一呢，就是做产品研发的这个转化器，把贵州抹茶呢从单一的粉体啊，转化为可复制、可标准化、可连锁化的这个消费产品。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啊，就是可以做品牌运营的放大器，帮助贵州抹茶呢建立更清晰的消费识别。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呢，就是可以做这个市场通路的连接器，来推动产销对接，从这个短期订单呢走向长期供应链的合作。贵州的抹茶呀，已经有了这个产能基础，那么下一步最需要的呢，就是把产能变成订单，把订单呢变成品牌，把品牌啊变成产业的控制力。台商台企呢，如果说能够在研发、品牌、通路、标准和国际认证等等这些环节深度的嵌入，就能够成为贵州抹茶产业呢从全国第一迈向全球强牌的这个重要力量，也能够在大陆新茶饮和这个健康消费升级浪潮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2026台湾青年黔东南文化交流周活动不久前成功举办，来自岛内的青年学子走进黔东南，先后深入施秉、镇远、黄平、凯里、雷山、榕江、从江、黎平、丹寨等地，开启文化研学、非遗体验、产业探访与交流联谊之旅。近年来，黔台两地在文旅、文创、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
1: 朱教授，相较于其他地区，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低空经济等特色资源，在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吸引台湾游客、台青研学方面，又具备哪些独特的价值？
0: 相较于其他地区啊，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台湾青年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场课堂。黔东南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呢，最大的优势呢是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密集性、活态性和可体验性。比如说像这里的苗族飞歌、侗族大歌、苗绣、蜡染、银饰、鼓楼、风雨桥、吊脚楼、长桌宴、传统节庆。还有村寨礼俗，这些呢都不是静态展柜里边的那种文化符号，而是呢仍然嵌入到日常生活、社区秩序和乡土生活当中的活态传统。台湾青年呢在黔东南看到的，不是被包装出来的民俗表演，而是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山地社会、在村寨生活、在族群交往当中的真实展开。那么这一点呢，对于台湾青年尤其具有穿透力。岛内社会啊，长期存在着对于大陆的 片面的想象。民进党当局呢，更是惯于用这个政治叙事呢来切割两岸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钱东南提供的呢，恰恰是一种没有办法被抽象话语抹去的现实经验。台湾青年呢，在这个石饼看苗绣，在镇远看古城和抗战的记忆，在黄平感受四月八的这个金牛节，在雷山，在西江体验苗族的非遗，在葱江，在黎平听这个侗族的大歌。这些行程呢，本身呀，就是一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度课程。那么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黔东南的吸引力呢，也不同于一般的山水旅游，它有强烈的情感代入、文化辨识和传播的价值。台湾社会啊，同样拥有丰富的山地文化、族群记忆和乡土传统。台湾游客进入到黔东南之后呢，很容易啊，从这个村寨伦理、家族情感、自然崇敬、歌舞礼俗当中呢，寻找到熟悉感。黔东南啊，最能够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正是它让这个中华文化呀，从书本概念变成可听、可看、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现场。那么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价值啊，在于它把民族文化转化为青年创业、产业融合和地方发展的现实样板。黔东南吸引台湾游客和台青研学呢，不能只靠着这个美景和民俗，更是呢要靠着这个发展故事。近年来呢，这个黔东南最具有示范意义的变化呢，就是把传统的村寨、非遗的工坊、民族节庆，还有乡村的赛事、民宿餐饮，还有文创产品、数字传播啊，这些呢全部都连接起来，形成了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像榕江的村超，台江的这个村别，凯里的村替，还有呢像丹寨文旅小镇，还有呢像黎平赵兴侗寨，雷山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其实这些呢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是乡村的价值呢，不只是在资源本身，更在于组织能力、传播能力和产品的转化能力。那么这些呢，对于台湾青年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在品牌营销、在民宿运营、在社群传播、在精致农业、在伴手礼开发，甚至呢在这个青年社群组织等等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经验。而黔东南呢正需要这一类的轻资产、创意型、运营型的力量。所以台湾青年到这个黔东南来研学，既可以看见民族文化如何保护传承，也可以呢看见文化资源如何变成产业项目、变成消费场景和就业机会。那么一次非遗体验呢，可以延伸为文创的设计；一次的这个村寨的参访呢，可以延伸为呢民宿的运营；一次的村超观摩呢，可以延伸为赛事经济、直播经济、地方品牌的传播；一次的这个蓝染、蜡染、苗绣的体验呢，可以延伸为两岸青年共同开发文创产品。所以从两岸文旅合作的角度来看呢，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啊，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呢可以合作共创。台企呢可以参与到精品民宿、主体线路、研学课程、文创品牌、农旅产品、非遗电商、赛事运营，还有康养度假等等这些领域。台湾高校和青年社团呢，可以跟这个黔东南呢建立长期的研学机制，把短期的参访呢升级为这个课程合作、项目合作和这个创业孵化。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两岸交流啊，不能停留在合影、参观和联谊的层面，而是呢必须进入到产业、就业、创业和生活。黔东南的独特价值呢，就在于它能够把青年交流啊落实到村寨、项目、产品和这个市场当中。第三呀，就是黔东南的低空经济的价值啊，在于它为两岸文旅合作呢打开了山地旅游加科技体验加青年消费的新空间。黔东南文旅的下一轮的增长点啊，不能只依靠传统的景区门票和这个常规的观光线路，像山区地形、峡谷的河流、古城的村寨、梯田森林、民族的节庆，这些呢为低空经济、为航空运动、为这个航拍体验、为应急救援、为这个智慧巡护，还有呢为景区接驳等等，这些都提供了天然的场景。像黄平的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基地、低空旅游、航空运动等等这些新业态呢，已经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黔东南呢正在把看风景啊升级为进入风景，把到此一游呢升级为沉浸式立体化 年轻化的一个体验。那么这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尤其具有吸引力。台湾青年消费呢具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重体验、重分享、重社交传播、重个性化的这个线路。像低空经济当中的这个低空飞翔啊、滑翔伞、热气球、无人机的航拍、山地的穿越、露营的音乐、实景的演绎，跟这个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和山水空间结合之后呢，可以形成极具传播力的新产品。一个台湾青年在黄平体验低空飞行啊，在这个镇远啊、夜游古城啊，在这个榕江观看村超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线路啊，天然的适合短视频的传播，当然呢，也是天然的适合呢这个两岸青年社群当中的扩散。更重要的呢是低空经济啊，能够推动两岸文旅合作呢，从传统旅行社的这个模式呢，走向新业态的合作。台商台企呢可以参与啊低空的这个旅游运营，航空运动的培训，无人机内容的生产，还有呢这个景区的智慧管理啊、安全服务啊、保险配套，还有数字营销等的这些环节。台湾青年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策划、影像传播啊、旅拍服务啊、这个还有社群运营等等。黔东南提供这个山地场景和民族文化，台湾方面呢则是提供消费洞察和运营创意，这样呢双方完全可以共同打造面向台湾青年、面向港澳青年，甚至面向海外的华裔青年的黔东南深度研学加低空体验加民族文化的精品线路。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最能够打破偏见，也最能够形成粘性，所以黔东南呢完全可以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文旅合作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
1: 那么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如何以产业融合为核心、文化交融为纽带、人员互通为基础，把交流热度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推动黔台合作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新阶段，也请朱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0: 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啊，可以说十五五时期呢，贵州以产业融合为核心啊，可以把贵州省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成黔台共同发展的产业链优势。十五五时期呢，黔台合作首先要从这个活动型的交流呢转向产业链的协同。贵州啊有大数据，有生态康养、中医药、茶产业、酱香白酒啊、文旅资源和民族文化这些场景，刚才咱们都介绍过了。台湾地区呢，它是在这个精细加工、品牌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服务、数字应用和这个市场营销这些方面呢积累比较深。那么双方合作的关键呢不宜只停留在这个参观考察、项目签约和单点的这个投资层面，而是呢必须围绕着产业链这个补短板、强弱项、提价值。贵州的短板啊主要是在精深加工、在品牌的溢价、在终端渠道、在消费表达和这个国际市场的转化。特色农业呢可以由这个初级的农产品的销售啊升级为预制食品、健康食品、茶饮原料、伴手礼，还有功能性的食品和这个跨境电商的产品。中药材呢可以由这个种植端的优势啊提升为药食同源、康养产品、健康管理服务和中医药文化的体验。而生态康养呢可以由这个避暑旅居啊升级为森林康养、银发康养、慢病管理、运动康复和这个旅居服务体系。大数据呢可以由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啊升级为智慧农业、数字文旅、健康数据的管理，还有呢供应链的这个溯源和 AR 的营销。台企呢也不能只把这贵州呢当作是成本的洼地或者说是原料的产地，而是呢应该把贵州呢视作是他们进入到大陆西部市场、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重构自身成长空间的重要基地。所以说未来呢应该围绕着抹茶、茶饮、中药材啊、刺梨、辣椒啊、生态食品、康养旅居还有数字文旅等等这些这个重点赛道啊，建立起来黔台产业的合作清单、重点项目库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协同机制，来推动呢这个贵州资源加台湾研发加大陆市场加国际通路这样一个闭环。只有这样呢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沉淀为产业的厚度。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可以把民族文化、把文旅场景、把台湾创意啊转化为可持续消费的产品。 前台合作的这个深层优势不只是在这个经济的互补，更在于文化的互通。贵州多民族文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啊，还有生态文明的这个实践啊，这些呢构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这个文化资源的系统。那么当前两岸文旅合作呢，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的时候热闹啊，活动之后呢沉寂，来跑线路的时候有安排，但是呢产品没有转化，文化有转世，但是呢市场没有闭环。所以15、15时期呢，这个贵州啊要推动啊这个前台文化交流啊，向着这个文化产业合作升级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苗绣、蜡染、银饰等等啊，这些地空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共创的这个内容的入口。台湾青年和台企呢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设计啊、内容拍摄啊、文旅开发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可以把贵州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消费、可传播、可复购的文化产品、文化体系。文化交融最有力量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能够消除隔阂、建立认同、形成合作的粘性。台湾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走进这个非遗的工坊茶山茶园、康养基地和数字产业园啊，看到的是大陆乡村振兴的真实图景，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形态，看到的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所以贵州呢要把这个优势制度化，要打造啊面向台湾青年的文化研学加产业探访加创业孵化的品牌项目。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前台会、交流周、研学营都应该配套啊这个项目发布、岗位对接、导师辅导、创业的路演和后续的跟踪，这样呢可以让文化交流啊自然的转入到产业合作啊，能够留下项目、留下团队、留下订单、留下故事的交流，才是真正有质量的交流。再一个呢，就是以人员互通为基础啊，把这个短期交流变成长期扎根啊，变成共同成长的这个制度安排啊。前台合作啊，进入到更高质量的阶段呢，最终啊是要靠人来支撑的。没有稳定的往来的人群，就没有持续增长的产业；没有长期扎根的台青台企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所以15、15时期呢，贵州啊应该是把这个人员互通啊作为基础工程，围绕着台商、台青、台胞这三类主体啊，构建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那么对于台商呢，要强化项目管家制。从这个投资咨询这个企业注册、选址落地政策兑现、金融服务、用工招聘还有市场的拓展到法律的保障，可以形成一站式的闭环。所以营商环境呢，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企业的办事速度、问题解决的力度和这个政策的兑现温度啊。所以贵州呢要用这个更加具有高效率、更加具有低成本、更加具有稳定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让台企呢愿意投、敢于扩、能够赢。那么对于台青呢，这个要打通研学、实习、就业、创业、安居这条通道。那么我们概括而言呢，15、15时期前台合作这个有三个要点吧，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产业上做深链条，第二个呢就是文化上做活场景，第三个呢就是人员上做实服务。不能满足于活动办的热闹啊，更要追求项目落得下、企业长得大、青年留得住、合作走得远。当这个大数据、生态康养、特色农业、中药材等等这些贵州的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精细加工、文创设计、康养服务、数字技术应用等等这些经验深度耦合的时候，前台合作呢就能够从一般交流走向共同创造，从单点合作走向系统融合，从阶段性的热度走向可持续的发展，这才是两岸融合发展在贵州落地见效的真正方向。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下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顺寺。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0: 乐游风向标依旧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1: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飞仪去旅行。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灵顺寺坐落在浙江杭州北高峰的山巅，别名华光庙，因寺内供奉着五显财神，故民间称其为财神庙。
1: 是的，灵顺寺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也是杭州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之一。近年来，该寺以财神民俗文化为主题，把佛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此参观祈福。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灵玉去打卡杭州的灵顺寺。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我们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啦。在我和小伙伴游玩好了灵隐飞来峰景区之后呢，我们就前往索道这边，要从索道这边上北高峰，来到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我们从索道上北高峰呢，事先呢要在微信公众号啊，就是你可以先搜索杭州北高峰这几个字呢，来线上订索道票。那如果呢您想用爬山的方式上北高峰呢，我自己是亲测过，大概一个小时内呢是可以到达那个山顶的。那我这次呢是比较不一样，是用订上行票，然后乘坐索道到北高峰，然后大概呢是十分多钟的一个索道搭乘时间来到山顶。哇，会轻松省力哦，而且呢沿途我们还可以看到灵隐寺和茶园的景象。那索道呢，这边你来乘坐那个索道车要先来到现场，然后因为我们是买好票，买好票了之后呢，再用你的二维码来到这边的机器来做预约取号，然后它会有个叫号，叫号呢叫到你的号，取到的号码就可以坐索道缆车上山哦。哇，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呢也在等待的时间呢，我和小伙伴我们有自备午餐，然后呢就先吃起来。哇，那吃完午餐呢就刚好叫号叫到了，那我们呢就搭乘索道上山。那一路上山到了之后呢，哇，我们会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诗碑亭。哇，这里有他写的五律，就是看山的一个诗句。北高峰

0: 呢，它就位于杭州西湖名胜景区内，它地处于西湖西溪双溪之间。那顶峰呢有天下第一财神庙，山脚呢则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灵隐寺。哇，都说北高峰又为西湖群山第一峰。那据以前的官方记载呢，之所以称为第一峰哦，是因为呢它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哦，还有呢更有那个远眺山水之间的那个大气开阔的视野，然后自古以来呢，北高峰呢就深受游客和乡客的喜爱。哇，来这边的人真是络绎不绝。那因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哇，这条长长的索道呢，就将城市与这座山峰呢，哇，紧紧的相连。那让我们来到山顶这边呢，就更加的便利。那登上北高峰呢，哇，确实呢是俯瞰西湖全景的最经典、最开阔的视角之一，哇！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西湖如一幅立体的山水长卷，就在你的山脚下，哇！徐徐展开，会把整个西湖呢尽收眼底哟、哦。碧波万顷的西湖水面，哇，波光粼粼，苏堤还有白堤两条的绿带呢蜿蜒在其中，哇，将湖面呢巧妙的分割，哇，还可以看到山塘映月、湖心亭、晚宫墩，哇，三座小岛点缀在湖心，哇，这真的都清晰可见。远处还可以看到雷峰塔与宝柱塔隔湖相对，哇，一南一北，哇，成为画面中最醒目的地标，哇，近处是葱郁的群山。远处呢，则是杭州城鳞次栉比的楼宇，哇，湖光山色与繁华的都市呢，完美的交融，哇，在这个山顶观景台上看西湖全景，真的是太值得了，哇，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哇，会来到了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灵顺寺是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就是公元的326年，是由印度高僧慧理禅师所建，是杭州呢最早的名刹之一。然后北宋初年呢，寺内呢他就开始供奉五显财神，此后呢民间呢称此为财神庙，哇，形成了佛教文化呢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一个特色，哇，因为它呢，供奉财神非常灵验，然后呢，明代的著名的书画家徐渭曾来这边呢登山游寺后呢，哇，还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财神庙”的匾额，哇，高悬至今。那寺庙呢，除了供奉弥勒菩萨、释迦牟尼等佛像外呢，还供奉了哦财神真君赵公明、五财神关公、文财神范蠡、华光财神以及藏传佛教五姓财神等，殿内还供奉了比干、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禅师等。哇，参拜呢，我们就按照庙里会有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参拜各殿。哇，真的是一次拜足各大神。登上北高峰呢，然后呢，我们登高望远，然后就览尽西湖的山色，心有归处。哇，看了风景呢，心胸呢就会顿时的开阔。哇，便是好风景。哇，山顶的灵顺寺真的人气非常旺，因为呢，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之称，然后往来的游人呢，都是虔诚祈愿。求财之外呢，更是求取一个心安期许。我们呢，就是希望呢，所愿所求都能够达成，所行皆是坦途，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台湾朋友们啊，我是强烈推荐，如果有来杭州自由行的台湾同胞们，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五百五波比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杭州灵顺寺，收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两万多件。
5: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

0: 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东兴京族博物馆的讲解员阮圆圆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2: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1: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3: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京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2: 我们知道京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1: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2: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1: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制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京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的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其实农历的6月至9月。
2: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京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京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京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2: 它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1: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2: 京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1: 京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一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请伞，浩浩荡荡地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京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京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帽子，
0: 嗯，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京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捻制而成。现在看到的就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只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嗯，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京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京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的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赵从仓：
3: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作手术麻醉剂，与古籍记载吻合。
2: 研究发现，乌头碱残留物仅存在于器具功能部位，剪刀刃部、镊子内侧靠近手柄部位，表明当时可能已采用局部外用的方式，通过复方配伍和精准操作来控制毒性，在镇痛与安全间取得平衡。赵从仓：
3: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乌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黑龙江。黑龙江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呢，省内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市民游客尽享清凉体验。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4: 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接住迎面而来的细雨凉风。进入到六月，全国多地已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人们在正午仍穿着长袖，依然享受着凉爽与惬意。广西游客李女士：
5: 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4: 伏尔加庄园郭艳妮介绍，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6: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4: 哈尔滨的另一处戏水乐园则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在亲水项目中重现赫哲族在惊涛骇浪中搏击的壮阔场景，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内蒙古游客王一：
7: 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4: 近几日，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星凯湖同样也进入了最佳避暑时节，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8: 位听友，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湖北襄阳，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渠道长渠正源源不断地为沿线农田送去丰收水。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9: 近日，在宜城市小河镇高康村，村民李冯安的农田依托长渠便利水源，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10: 靠着长渠支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栽完秧，回来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9: 长渠又名白起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打楚国燕城期间，为引水灌淹而修筑。后由战渠转变为灌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条2300岁的长渠常年滋养湖北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承载着深厚的水利文化底蕴与重要的农业保障价值。今年5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为长渠保护和规范利用提供法治保障。长渠第一管理段节制闸位于渠首下游17公里处，奔流的水头被5个节制闸抬高4米，部分水流经由幸福支渠分流，滋养宜城市小河镇、阳湖、融合等8个村50000余亩农田。长渠管理处管理员李从辉：
11: 进入灌溉期间，我们是每小时观测一次水位，主要目的是监测景区水位和流量，保障主干渠及4条子渠的有序取水。
9: 在小河镇高康村，旋耕机穿梭田间，全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尾。高康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当了10多年的管水员，对长渠感情深厚。
11: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品相好，口感佳，不愁销路，有了长渠水，老百姓的增收底气足得很。
9: 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12: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13天，让古老的长渠焕发青春。
1: 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是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旅游列车为什么受欢迎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14: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13: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14: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13: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5: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 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柳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13: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内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工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15: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再过几天呢，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主题宣传展示的主宣传语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据了解，全国各地都将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青年传承人成果汇报等方式来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还会结合非遗消夏购物月，依托各地非遗资源禀赋还有地域文化特色，开展非遗促消费活动，推出非遗潮玩、联名文创等非遗好物，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各地非遗馆还有非遗体验传承中心等也会，还有非遗传承体验中心等也会推出非遗特色展览，开设非遗研学课程，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展示空间。
4: 是的，陕西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啊，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5: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6: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5: 好的，
6: 我们走吧。
7: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 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6: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5: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呀。
6: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5: 好的。
7: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7: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8: 这个是大鼓，
5: 嗯，
8: 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5: 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啦。那老师，您教教我。
9: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
5: 嗯，
9: 然后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
5: 嗯，
9: 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5: 哇，厚重
9: 一些，嗯。然后从战国起就是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7: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8: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5: 嗯，
8: 但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5: 一人演绎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8: 对，
6: 一人演一场戏。
8: 是
7: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8: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7: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10: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5: 对
10: 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5: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10: 是的。
5: 哇，
7: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10: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7: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11: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7: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勤运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勤运、勤艺、勤工、勤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1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12: 面花
11: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12: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是
7: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11: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12: 剪纸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11: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7: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12: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11: 啊，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13: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12: 好。
13: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11: 勤运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12: 哦，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礼是怎么样

0: 一个魔幻之旅呢，就好期待。
1: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2: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0: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在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里，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青年蔡松玉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1: 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出身台湾种茶世家，来到大陆却意外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今天的节目，她将分享一盏清茶化解数据内耗的亲身经历。
0: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那么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1: 北京多地成片出现大号蒲公英，生活 Q&A 一起了解，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呢？
0: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4: You're fired.
5: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3: 创业还是就业？
5: 深耕还是转行？
3: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5: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3: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批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创业，逐梦创业，依托大陆的广阔市场、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和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在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跨越、深耕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
1: 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松玉从外贸转型珠宝设计，在跨界入局咖啡赛道， 巧妙融合文创美学与两岸风情，在厦门打造出了别具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聆听他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蔡松宇，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6: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宇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4: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6: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7: 这杯是我们

0: 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1: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发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2: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1: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2: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一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1: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2: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60-70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1: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2: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00后台湾女孩蔡如雨出身台湾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自媒体之路。她深耕内容创作，常年却被视频的播放量、订单数据裹挟前行，发布作品啊，便频频刷新后台，被瞬时的数据起伏牵动着喜怒哀乐。在一个周末收工之夜啊，她手边的一壶清茶，让深陷功率焦虑的她呢，在一饮一啜间顿悟人生。
4: 今天的节目，蔡如雨将分享

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我就已经给大家先下了一个定论。但是其实茶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刚冲下去的第一泡，味道会很重，甚至有一点不相扬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第一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馈，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

0: 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白强。进入六月，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防晒服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从电商平台到线下商场，从几十元的平价款到数百元的专业款，那各类防晒服啊是琳琅满目。所谓核心降温技术、多次水洗防晒指数不减等宣传话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6: 是的，这些看似功能强大的防晒服真的都有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的功能吗？消费者花出去的钱买到的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防护，还是只是一层心理安慰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9: 到手的一个价格怎么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8: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9: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8: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0: 这个打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折也是
11: 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0: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11: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块钱的那种，
10: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11: 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10: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8: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12: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8: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 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13: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8: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13: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8: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3: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8: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14: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8: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14: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北京市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以及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啊，成片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打卡。
2: 不少人呢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来玩乐。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使用。
3: 是的，那么这种植物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的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偶遇要不要顺手拔除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吧。
4: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5: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4: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5: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4: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5: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4: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5: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嗯，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移植的地方吗？
5: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 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4: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5: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

湖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敬意，在众多的名山大川当中，五岳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座山不仅自然风光壮丽，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3: 是的，关于五岳山名的说法有很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观点。
5: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 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

0: 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你应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听友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第一个单元呢是闽南风，咱来关注到闽超吼，这个球赛带火一座城，闽超撼动凝聚文旅消费热潮。第二部分呢是闽南永生堂，咱来关注健康问题。最近呢，社会顶出现一款一针会当30斤的所谓的减肥神药，那咱今日就来关注啊，这个减肥神药是不是有遐尼啊神奇？那盲目来拍这种减肥神药有啥物啊风险？那同款呢，最近北京几落个所在呢，成片出现大号的蒲公英，但是这是看起来像蒲公英的这种食物，但是伊是毋是真的蒲公英呢？为什么袂用哩亲像咱咧找蒲公英安尼同款去吹蒲公英？下面时间呢，咱今日也到店来去关注。最后一个部分是文化遗产，吼，咱赶快来对到考古人的卡链，为一座穿越时空的遗址出发，来探索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今日呢，咱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海河边，这所在有5道窟的琅琊镇，一座三面有海的山峰顶，徛到一座高达现在是2000多年的遗址琅琊台。经过持续的这个开发，考古队员呢，在这所在发现了一座规模真大、规格真高的建筑遗址。今日来到店来去关注。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的节目内容，先为听友介绍到这。下面时间咱先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早是你家来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人兰楚熊架杠。那最近今日的闽超赛事是伫万东大队非常的热，赛场的热情也不断的来提悬，成功的来带动领着文路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呢，一大批外队球迷呢来到领着观赛，观赛之外也来山海风光，加品味本地美食之间来佚佗，感受观赛加旅游的全新体验，让赛事流量变作城市人气消费增量。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不少福建球迷专程跨城观赛，赛后自发组队前往宁德霞浦打卡滩涂海景，漫步荣丰公园，沉浸式领略闽东独特的山海生态与城市魅力。莆田球迷吴飞饼：
2: 霞浦不止风景好看，美食也特别新鲜，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肉质鲜甜，原汁原味，特别好吃。
1: 依托火热赛事，宁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凭赛事票根可享受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酒店民宿餐饮专属折扣等惠民福利，让球迷观赛有热度，游玩有优惠。赛场内外双向升温，宁德打造赛事第二现场体育嘉年华，汇聚70多家美食、非遗、文创摊位，各类足球周边产品热销出圈。市民叶海滨：
3: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作纪念的，孩子出来玩嘛，总会开心一点。
1: 闽超赛事期间，宁德全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依托票根平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闭环，入驻近150家优质商户，投放100万元专属消费券，联动50多家餐饮商户推出球迷套餐。自5月9号以来，平台累计交易3.31万笔，交易额超535万元。宁德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服贸科科长吴家全：
4: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限时折扣、满减优惠、打卡赠送等专属优惠促销，各县市区也同期开展促销活动，体育大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永盛堂的单元。最近呢，北京通州市的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加东郊的森林公园等所在呢，拢成片的出现蓬松透亮，好亲像水母同款的大号的蒲公英。这个特别的外形呢，吸引了真侪游客哈，听落来翕相吼打卡。真侪人拢会想讲，这是便衣的蒲公英，吼，就慢落来，随手吹散种子来剃头。但食物专家哦提醒讲呢，这食物呢是外来入侵的物种，唔通来凊彩吹落种子，更加唔通来凊彩吼慢落来试看卖吼食用。那这种食物呢，真实成分是啥物？甲蒲公英是不是亲情呢？伊大量的来演化，是不是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那遇到这款食物是不是唔通慢呢？那咱下面时间就来听食物学的专家、朴素科普作家苏君诶。

0: 该的。
1: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2: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2: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2: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2: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

0: 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他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1: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0: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1: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关注一项所谓的减肥神器。最近真侪人拢将减重吼提上日程，为着穿更加好看的衫，为着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有不干有的方式，以铁而薄肽等为代表的减肥针吼变作是新药吼，那伫电商平台个小高款展中吼来流传，但是唔运动唔忌口。倒嘞，就会当散的这种哦，看起来真让人真有冲动兴奋的这个故事背后，伫无具备医疗资质的所在来买，并且来使用，可能会引发恶心、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不良的反应。那减肥针是不是会当拍呢？咱下面时间就来去了解一下。
1: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铁尔博泰。
2: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铁尔博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1: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2: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2: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然后我10再用下去的时候，我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1: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铁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3: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短期内水位也会下降一点，你人上来就会瘦一点。但是你可能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铁尔博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铁尔博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 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5: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确实还是有很多人会来咨询。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1: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5: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5: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用这类药物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5: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蓝厝上正讲。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这一单元文化卫生的暖目。咱伫顶一期文化卫生的暖目中呢，咱得到各个人的这个讲古，为一座一座从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索中华文明的脉络，为绍兴一路向北。下一站来到了山东省青岛市海华边，伫五岛区的琅琊镇一座三面有海的山峰顶，徛到一座到现在是2000多年的位置琅琊台。经过持续的挖掘吼，甲开发，考古队员呢伫这所在发现了一座规模真大、规格真高的建筑遗址。伫2000多年前，相爱伫这座山海之间的高台顶来大型土木呢？这答案就是这个人。秦始皇，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摆真正大一统，伊建立的迄套国家治理体系，也奠定了这以后2000多年的政治根基。史书上有讲啊，秦始皇当顺海上伫琅琊台大兴土木，但是这座徛伫山海之间真宏伟的建筑，除了文献中的这个记载以外，这个真实的面貌一直拢无清楚，甚至乎传说的想象所覆盖。随着琅琊台遗址的重建光日，以前唔捌予咱看到的高台建筑，规模真大的这个排水系统，含加规格真高的皇家构件，唔简单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也予咱看到了近代强大国家意志伫东方的体现。那这座顶峰真久的国家工程是怎样用实物来印证史书中这个真有雄心万丈的秦始皇呢？又果是将青岛这座城市增加了什么款的一份匆忙高档的历史堆积？

0: 下面时间，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暖网来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1: 这里是山东东部沿海青岛市琅琊镇，在琅琊镇西部的一座山顶上，一支考古工作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排水管道、石器地漏、瓦当、夯土台基等重要遗迹相继出土，一处2000多年前的遗址重现于世。由于琅琊山的山顶平整，像是一处天然平台，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琅琊台。考古队据此将这处遗址命名为琅琊台遗址。1973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勘探中，考古队员都在琅琊台遗址发现过古代陶片。这一现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2: 你看这个，
1: 吕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也是如今这支联合考古队的领队。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员确认琅琊台遗址是一处距今2000多年秦汉时期的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琅琊台海拔184米，山顶的遗址是何人所建？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是在探沟发现的一件完整瓦当，质地为袈裟黄褐陶，整体呈圆形，外圆较宽，圆内有一周凸线，有十字形凸棱将器面等分为四格，每格填有以阳文篆体字，分别为千、秋、万、岁，顺序自上而下，先右后左，字体方正规矩，线条凸起明显。在古代，万岁是最高统治者的代名词。此时，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了：这座建筑的主人会不会是那位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呢？
3: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4: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6849091089。
3: AM 6849091089。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好，各位听友啊，那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这期呢，继续带着各个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成为时空的位置出发，探索中华文明的脉络。咱啊，今日呢是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海花边，哈，这个2000多年的位置琅琊台，咱来了解这位置是怎样开发。发现呢，又个证明了这段什么款的历史。下面时间，咱继续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的内幕，来去找答案。
6: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局面，统一天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帝国的东部地区，正是在这次巡视过程中。秦始皇第一次登上了琅琊台。
7: 秦始皇第一次来琅琊台呢，是在28年，啊，秦始皇28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他这次东巡琅琊，首先是他逗留了较长时间，另外呢，他是进行了有计划的这种移民，很有可能就是作为建造琅琊台的这个劳动力。
6: 几天之后。他们在探沟中段夯土地面上发现一处石砌地漏设施。这处地漏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2米，由多块长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的正方形石板上有方形孔洞。地漏整体形似漏斗。
7: 最初在这个探沟中呢，我们只揭露了地漏的一角，应该就是这个角。我们发现啊，这个石板很规整。首先，它是一个人为做成的这么一个遗迹现象。另外呢，石板的放置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这个收集水用的。这个地漏的样子呢，就很像是现在这个现在这种卫生间啊，这种下水道的这个地漏的形状。
6: 发掘至此，台顶发掘区的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山下发掘区的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于遗迹比较分散，无法计算琅琊台遗址具体的面积。不过，相关部门划定的遗址保护范围为4平方千米。考古队员推测。琅琊台遗址是一处面积巨大的高等级建筑群，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了。过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路线的 T 1升级。高性能碳纤维，最近是伫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会当用伫航空航天、古星地灵、健康经济等高端领域甲未来产业，为咱中国相关的领域发展来提供核心的战略材料支持。所以，这款红叫做乌色黄金的碳纤维，到底是安怎互生产出来？T 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佮有啥款重要意义？即摆内底，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做伙带着咱的老朋友台湾地灵叶武，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甲梦境、甲习俗、甲地相关的话题。咱也会做伙来了解梦境即个时节，甲地相关的古习俗，含甲讲台湾的即个大有领乌龙茶特点，甲品尝的方式。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看电影吼，这是由台湾导演陈坤和执导的电影《青灯开花》吼，最近是伫个电影院上映了后，是得到广泛的好评啦。陈坤和伫个接受记者采访时阵，伊讲为着还原小说内底吼一个水乡风光，伊甲摄制组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去熟悉苏北这个所在，当番的工作人员吼伫个这个时间段内底，就亲像家庭共款。互相之间拢非常和谐，非常融洽。两岸电影人拢为着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伫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农业。全世界头一站以奶汁作为母本，以冷饮作为副本的

0: 十九成功乃至秋是伫个广东头一边大出哦，这个计计也是引起咱民众的兴趣甲讨论。为什么就爱将乃至甲灵应来做十九？十九出来的计计有啥款无同款的所在？伫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哈咱两岸道三港部分，每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我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甲科技相关的话题。有一种材料比羽毛搁较轻，煞比钢铁搁较硬，伊的密度加强度高，耐腐蚀、耐割蚀。吼、哦，有真侪优点，拢是集中伫这物件顶头。这就是好代叫做乌蚀黄金的碳纤维。咱记者最近为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最近是伫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会当用伫航空航天、古新地灵、健康经济等高端领域，甲未来产业，为咱中国关键领域发展来提供核心的战略材料的支持。所以，这款红叫做乌色黄金的碳纤维，到底是安怎做出来？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阁有啥款重要的意义？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请出中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
1: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浴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2: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金的一个蜕变。
1: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2: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 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2: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这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3: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

0: 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100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乾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丰田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乾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中现在是到甲24最快的梦境，吼，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有一个特点，就是梦境到啊，剩下就开始。这个时阵睁开的代志是无用气势，所以民间各家这个时间段叫做梦境，吼，无用气势的做龙书啦。那是咱会当啉到一杯啊清茶，非常的消暑，吼，缓解疲劳，也会当好带。身体、心灵拢会当去放松啦。所以这部分，咱是请到台湾茶人叶武小姐，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梦境、习俗、甲茶相关的话题。今仔日咱就做伙来了解梦境习俗、甲茶相关的古习俗，和台湾大乌鸟、乌龙茶的特点、甲品尝的方式。
1: 大家好，我是叶宇。芒种是24节气之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因此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之为芒种，忙碌的芒。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这是唐代元稹笔下的芒种，草木繁茂，虫鸟欢鸣，夏日的景致一步步铺展开来。南宋陆游的诗句更是把芒种的人间烟火写得真切：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一边是麦浪归仓的收获，一边是水田插秧的耕耘，一收一种之间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道理，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古人对生于山野云雾间的茶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生长于台湾大余岭的高山乌龙茶。大余岭高山乌龙茶的茶芽常年沐浴在高山云雾与清冽山风之中，被专业茶人和不少民众认为风骨清雅，也是文人墨客钟爱的具有赏心意境的茶种。大余岭真正种茶的地方啊，几乎都落在南投县仁爱乡和花莲的秀林乡交界的这条棱线上，海拔呢从2200米起跳，最高到2600米，这个高度在台湾乌龙茶的产区里面是最高的。大余岭的茶区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晚上冷到快结霜，白天太阳出来又慢慢回温，茶树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不太长，所有的养分呢都浓缩在嫩芽里面，所以我们喝到的大余岭不是那一种软软甜甜的路线，而是一口喝进去，像山上的冰泉从喉咙直接透下去，一股凉意穿过去，然后才慢慢回甘，带出一点淡淡的花香跟山头的气息，那这个穿透力才是它最为珍贵的地方。那接下来我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三个比较实用的鉴别大余岭茶品质的方法。那第一个呢，茶汤吞下去之后，喉咙跟胸口会不会感觉到一股凉意？那这个冷感是海拔给它的，是任何平地或者是低海拔的茶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第二个呢，茶叶泡开之后，拿一片在手上拉扯一下，真正高山的叶子看起来肥肥厚厚的，但摸起来呢像薄薄的皮革，有韧性，不容易破。平地的或者低海拔的那个叶子一拉扯就会裂开，软软薄薄的，没有力量。第三个，茶喝完了杯子不要着急去洗，给它放凉。真正好的大余岭啊，冷掉的杯子底部就会慢慢的浮出一种很清幽的香气，这个是山头的灵魂。真正的大余岭茶产量非常有限，那喝到的那个瞬间，你会明白这不只是一个茶的饮品，你喝到的是云雾跟霜露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就叫风土。一杯好茶是辛苦耕耘换来的美好回报，经历耕耘的辛苦方能品尝收获的回甘。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芒种时节是忙碌的， 但也讲究

忙而不乱，种而不躁。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播种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努力，就像芒种时节的辛勤付出，历经岁月的磨砺，才逐渐拥有绵长不绝的气韵。人生那些熬过辛苦所得来的成果，也才格外珍贵长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并且拍开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会当收听到咱节目更加侪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咱乡亲伫个“云听”评论区内底写落大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下一部分要带咱台湾的乡亲做伙来去看最近上映一部电影，这是由台湾导演陈坤和执导的电影，叫做《青灯开花》。这是伫个电影伊上映了后，得到大广泛的好评。影片的故事是为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儿童文学作家赵文轩的同名小说来做改编的，是开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北农村的查某囡仔青灯，甲城市的查某囡仔开花之间的足够足纯的情谊，这也是得到大广泛好评。陈坤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阵，伊讲为着还原小说内底的水乡风光，伊甲摄制组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去熟悉苏北的好、哦、这个土地啦，啊，两华工作人员好互相之间关系拢真好，就亲像一家伙啊共款。两华电影人也应该为着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贡献。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2: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两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1: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三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2: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拍台北我闭着眼都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就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环到三港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透过混听客户端会当收听到咱节目更加侪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乡亲在混听的评论区内底写落台精彩的评论，跟咱来交流互动。最近哈，一个奶子甲林颖有囡仔的消息是冲到社交媒体联盟查册榜单内底，这是因为全世界头一站以奶子做母本，以林颖做副本的跨越19成功的奶子手，伫个广东是头一边大名节的大出哈，一个佳绩大出，也引起民众的兴趣甲讨论。为什么爱将奶子甲林颖来做19出来佳绩，甲奶子甲林颖有啥款无共款的？哈，这个味素，哈，这个外观，详细情况，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培育出了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

0: 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就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直播。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实际上吼，拄只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这个杂交，并不是头一个乃至甲灵应杂交的后代。伫2022年的时阵，华南农业大学团队是培育成功全世界头一个灵应甲乃至杂交的灵应新品种翠蜜。吼，伊是以灵应做母本。这边哈，这个杀出的这个产品是以奶汁做母本哈，所以有另外无同款的所在。这两个方向拢成功，也标志着奶汁甲灵应之间这个所谓这个生殖隔离哈，是实现双向的突破。所以支持这个突破的国家奶汁种植资源部收集到啥款珍贵的种植，这款的灵应奶汁，什么时阵会行到哈咱台生活内底？哎，咱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4: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3: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4: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3: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4: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呀、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5: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2: 好，咱这波也剩淡薄时间，要请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收听的是咱的读册歌的单元，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6: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顺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拖内。真值钱卖占所在，招精腿甲招精裤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招精腿精招精裤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个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臭臭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把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到热天，我等袂费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互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佳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丁阿卡挽一大把秀枝花叶，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蒸库内底，蒸互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啊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蒸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涂骹，一手扶蒸箍，一手压蒸腿，无停的蒸蒸蒸，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金库经历了偌尔侪年纪，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2: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聆听飞碟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来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单叫做混听哈、哦，来去透过混听随时一档收听到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哈，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7: 是我打拼不够，努力不够，奋斗不够，坚持不够，是我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听人来呀，见到多位台湾同胞一众到泰钓旅行，用脚丈量泰米山河，用心感受自国泰钓的发展。今日我哋听下落去就业台唱陈俊元的奇行故事。我哋形容自家好友经常你会用到自饮两道事，但系唔要忘明过，嘅温暖嘅千百人的称谓到底从哪来？今日我哋听到望江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明华就业武汉古琴台，去谈一下高山流水逆自饮的故事。今年夏天头高温天气不断，空调、天山、冰箱给到太公的天气蛮负荷运转。面对持续的高温，我们要慢慢排查身边火灾引发，夏季用火用天又要我们注意事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去行里边看冰雪，比山马采野风，到广州品早茶，到北京老古董。听人来，近来见到的台湾同胞一众到泰钓旅行，用脚丈量泰米山河，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而当中呢，就有一位台唱陈俊元，今年现在用自行车骑行泰钓。今天节目当中，我来听听中台记者梁小磊，从下来去了解台唱陈俊元的骑行故事。
7: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8: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7: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8: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7: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8: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7: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8: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了，带就是一直带到四川还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好。

0: 弯。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1: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的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我哋形容自己好友啊，经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但系有冇问过，佢温暖嘅前半人的称谓，到底系从哪来嘅呢？就会问翻人头，自从武汉一府之畔的古琴台，相传你春秋时候，一伯牙同钟子期就会开佢哋相遇，成就高山流水二字音的千古佳话。嘅从一千人的相遇，体验我哋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同聪明的深情。今日我哋听听皇冠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明华，就呢武汉古琴台去谈一下高山流水二字音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钟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伟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

0: 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綦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綦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綦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1: 知音的美好正在于它的罕见和珍贵。把牙的琴声去模拟灵动的时候呢，这是一串古朴的音谱，只要在自己的耳中，即将成为有生命的神河。无灵魂的聪明，再切实的奇异，也难免沦为切创。这款创意千人的古朴和甜蜜，不单自极好的故事当中，也化作为古琴台底部独特的景致，浅浅的定睇定悄然的解脱。在古琴台底部，还有两块碑相当的有名，一张是陶广房的一碑，燕禅失服碑，另外一张是

那一旦走进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科，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的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杯面上

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秦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綦，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文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

波鸭子奇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0: 贡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给讲。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你公公收菜龙。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夏天头，高温天气不断，空调、天山、冰箱等太空的天气蛮符合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去年来全国火灾当中，由天气故障引发的大约是13场，高级各类火灾有因数位。夏天头呢，更加是天气火灾的高发时段。咁面对持续的高温，我们要怎样排查身边火灾的引发？夏天头呢，用火用电又有哪点注意事项？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2: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

0: 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1: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0: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1: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0: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2: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3: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0: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4: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0: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4: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0: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4: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0: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2: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 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爆丸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2: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开设讲检法职业技术大学抢头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高职大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同到 3D 打印技术，马上去建立一个麒麟拍摄救命符嘅一位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眼。成立不到一年呢，基金收费等等超过900万元，九成呢系来自海外市场。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

0: 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1: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1: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未来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每一初三年都有属于自家的美国密码，记得看似不起眼的消息，往往存在着最深层的文化基因。海富被宜昌有一种含着良下的甜品，今年不是下过哦，可是当天人创作上辈的灵魂。这种卖给一碗清甜的蜜浆，能够发在丰饶小面的火来，我来同他来了解。
8: 宜昌是一座被江船汽笛唤醒的城市，晨曦里长江码头人头攒动，市井长巷熙熙攘攘，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过早是一天的开始，独特的宜昌味道就蕴含在林林总总的宜昌小吃中。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油小面是不少宜昌人早餐的首选，熟客到老店吃面像是顺道拐进亲朋好友家一般自在。红油小面常见于川渝餐桌，在宜昌却少了麻辣，突出了咸鲜，如同这座城市一般包容着更多食客的口味。入夏后，街头巷尾卖起凉虾和赤花子，清清凉凉的一大杯，浇上桂花蜜或红糖水，

0: 每一个三峡游子回到宜昌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独有的家乡记忆。用咱们宜昌话来讲，这便是要告别两下活儿。初听凉虾二字，不少外地人会误以为是真的虾，实则不然，其实是一种由米浆制成的小吃，头大尾细，形似虾，加入糖水，再根据食客自己的喜好加入龟苓膏与赤花子，变成了宜昌人离不开的特色饮品。坚守传统的振兴记主打最为原始的红糖白米凉虾，偏向创新的彭桂花则推出了玫瑰花酿凉虾等新口味。而究其本质，两家店都是糖水加凉虾的绝妙组合，是老宜昌的专属味道。米浆幻化的凉虾滑糯柔软，手工熬制的糖水清甜可口，糖水做浆，小虾清浅，糯香回味，干叶润心，谁喝了能不叫一声好。来来往往的食客们总是钟爱这一口熟悉的味道，
1: 还是以前的味道，有点 Q 弹，软糯的味。
2: 小时候煮鸡汤喝，挺好喝的。
0: 当地的居民离不开凉虾，他乡的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3: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我是很小的时候喝过了，现在喝喝，哎，是那种味道，蛮好的。
0: 凉虾味美，更是承载着老宜昌的记忆。
1: 这个凉虾呀，本来它就是宜昌的一种那个地方特色，在很多年前的话，家家户户宜昌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凉虾，所以说呢，这个凉虾的话，它就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宜昌。这个凉虾，你看，在外面产业的也好，在本地宜昌的人也好，他只要是回到宜昌了，他总觉得来跪拜凉虾，来怀想那儿时的味道。
0: 两家小店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独属于宜昌人的家乡味道。而在外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提起宜昌，回到家乡，也总少不了那一杯凉虾。长江三峡上码头依旧，始终欢迎着驶出的船只返航，欢迎着远行的游子归来，去品那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那老宜昌的味道。

然后佢朋友咁样医生你就会见乜嘢要咩成分嘅钱不能用，可能他在边大概原汤下负担就可以肥汤节目嘅完整内容，点汤节目嘅精彩片段。接下来你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来，我转木卡。
1: 卡单是，我一个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2: 明麦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3: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0: 来，我转，我转木卡。
4: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5: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团是我爱在木卡，当然在人乡。
4: 首先，我在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5: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让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4: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在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6: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4: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6: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4: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我哋先从下来关注到有关深圳三高冲突融合、激发科创人才通能一方面的话题。
2: 依托多元合作载体同创新平台，广东深圳持续打通三合岸，用前两条以冲突三高融合，培育符合型人才。为三一科技创新筑牢根基，详细情况，从下来去了解。

0: 近日，深圳技术大学同华为公司签约，会创建生物制药 AI 精英班，每年招收40名优秀的学生呢。项目冲突融合华为核心技术同企业真实项目资源，培养电气生物制药专业知识同 AI 技术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深圳技术大学约学院高级合作副院长曾斌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以后的飞机发会共建一些课程、培养体系，应用在发霉的鸿蒙体系里面，迅速让学生那个既掌握生物制药知识，同时还会运用那个 AI 工具，在我们发霉的国产体系里面，以后呢跟我们那个生态体系一种成长。”
0: 目前高企协同育人已经成为深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鲜明的特色。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同腾讯、华为、优必先来到建立合作关系，以商业项目启动教学同研发，有效加大机制理论的应用落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泰阳BRT 一道创建17座特色商业学院，深圳屏山技术学院通过同麒麟两家联署，把真实项目带入学堂下，通过企业工程师带领学生的边学边做，最终把真实商业项目交付，从而实现明显两位因商业教、工学结合的新模式。深圳一家两千公司泰政府业务部总监王江向我们介绍讲：“
2: 与学校协同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同时对于我们产业整个的国产化推进以及国产化替代，都是一个做着知识储备以及打基础。”

0: 甚至平常其实学人带空经济学人一种国威研究讲到。
1: 我们对于我们学生的一个将来就业在行业里面的竞争力提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加大我们跟企业、行业、政府这方面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让我们培养的学生呢能够服务于我们的区域经济，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升级。
0: 深圳镇改革开任任镇重视数化同行业创新技术平台的建设，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城市实验室，聚焦工业互联网同智能制造、精准结构功能材料、实时医疗同泰坦矿的三大领域，为高校院校同企业开展天通航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一道技术研究。深圳一家实验室的副研究员李浩安要介绍讲，
2: 通过这个基地，我们形成了科研、测试加产业的闭环，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吸引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课堂到茶间。深圳不断传统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通过建设创泰科技基础设施重视集体一道创新的平台，构建起前链条产学研协同体系，有力支撑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张敦干也讲到。
3: 深圳呢走出了产学研融合的高阶形态，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形成了一套系统化闭环式产业牵引型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生态。本质呢是把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四链耦合，从校企合作升级为产业和教育的共同体，支撑创新发展。

0: 大概想请教导下来，我得从下来关注到有关其他相当热门的一部连续剧，叫做《祖国》的话题。
1: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电视剧《祖国》持续热播出现，口碑较高。传统剧中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后生的追捧的文化风尚。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任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代色，深情地讲述了秦腔名伶以秦娥从山野巷的风雅模样开始起步，经历的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王后的传奇人生和希望征程。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走进三市，探访古老的曲调，怎么能够触动当下的不同爱。

0: 足够一部电视塔虔诚地保留了大量人同人跳、人质人灭、情同于灭、经典创作呢，还有系统的设计呢，可以讲是日益真实的呈现。这盘水的卡西门一图一路攀升，去各大短视频平台大交战，让我们五将贵人实现情同的经典节目片段，可以讲是广泛的传播。采访问我唔一道前场嘅突门切奇震撼嘅亮相，这边嘅太皮后生嘅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诶，当中呢也包括由陕西省戏剧界协会主席、陕西省戏剧研究院院长李梅他为演出嘅片段。佢讲到话前场嘅经典节目和经久传唱嘅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然是先发，但是是不是猜疑条目是集结民族精神和民间的大石，一条条目跳出单纯的稀土的西施，甚至等中华民族忠厚勇毅甘肃的传统美德。陕西省戏剧界协会主席、陕西省戏剧研究院院长李梅同我们分享讲，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做派的经典节目的创作，特种和热情和苦练慢我不同喷火，而你是前场两太经典的切奇。在李梅看来呢，传承年代人讲述的不单只是一套神探一门奇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台的相认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气质的职业痴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Apple 天使它重新性的把人物传奇叙事同人体时代脉络冲突的搞用，把以前我给人命运师傅同前场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紧的联系同下，使得人体故事点起细腻的呼吸感同广泛的全面通情力。三十塔下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他是给完整的保留前场塔木，切其宏贵一道文化内核，又以人堂化为当头，细腻的人物通情，打破严肃的文学同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术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大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0: 但钻人上。
2: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
3: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2: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头人八宝饭啊，系广东省梅竹市太浦人传统嘅当家嘅食品之一。当地人呢，按佢系八宝饭蒸。八宝饭蒸嘅味道清甜、甘香、可口，使人回味无穷。食过呀，甜不用撇。后来呢，本列入太浦人饮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流。接下来，我们就听下听的阿松姑来去分享一套客家美食。
2: 讲到诶，头年八宝饭阵呢，其实佮也喊做头年八宝糯米饭阵，有100多年的历史诶。是以其清甜可口的味道，散发甜甜蜜蜜一种美好的意义啊！吼，披诉到当地乡亲等人的中意，身为当地人结婚还做生意，一道做好事吼，一道食谱当中以天爱油的一道菜。今仔日既然系出现身为当地的习俗，一风俗呢吼，还流行到的潮汕地区。在太浦当地经营一家餐饮店的店主老陈向我哋介绍，
4: 其实反正就是二百多年咯，等于挨接落挨呢做就呢店呢做就做30几年咧。其实挨等于童年啊，就做嗰啲喜事啊，还有做生意啊，每铺诶要近年来又都爱用呢个饭蒸，呢个饭蒸系美味饭蒸，呢种饭蒸嘅美味饭蒸，即系可以比较甜甜咩咩嘛。做好事啊，我哋就每张台就爱要热饭，成日你做物计好事就都要出呢个饭蒸。
2: 基讲啊，吼，喺太浦人咧头年阵要听国中陈诶四台相识，先讲埋呢米嘅相识啊，吼都有自家拿手嘅小食，久而久之呢，又成为诶相识一种符号。比方讲陈乡嘅

0: 皮拍糖搞盘中药，再要你铺有三层肉，还有鸡片、冬瓜条的瓷碗肚诶，把窝呢你别往窝诶肚诶蒸，诶一直蒸到给糯米变成密密的透明的黄色，然后就差不多哟。等到色时候呢，再把饭蒸了后，诶倒开我窝呢，放到盘诶肚诶就可以。吃起来也白饱饭着你的蜜桃清甜甘香爽口，吃之后肥美无穷。餐饮店的老板老陈向我们介绍为白饱饭着的做法。
1: 你饭煎上去，给它的食产品呢，冇落添加芝麻嘅都冇。其实咧，你饭煎如果你放开来就睇到升起咗先，大概就加热，微波炉加热三分钟就可以食。第八次就五花肉、夹饼、瓜条、钱糖、陈皮、糯米、黑糖。
0: 每种是由人类家都会做下，头两年然后都会强下人平常的糯米饭蒸。店主老陈发布个来滴哦，佮其他米本人而蒸两百锅碗的饭蒸。每种是到会过年过节，佮饭蒸和冬天啊吼就东北应求，等到你还消亡到全国各地。
1: 北京、上海呀、蒙古、香港那层都是游客，会转潮汕、饶平的厨房啊来好多，一个进两百二十五万，工人出在个一年都卖几百万哦，几百万利息。哎呀，我对面就有个俩俺子啊，在对面在学习做啊，会就叫跟人下去啊，是传统的东西嘛哦。
0: 要叫的客家饮食文化吧，是泰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泰普呢有小食大概是两百多种，一道大部分称为泰普米食呢，每一套米米也好，都会使人感觉到客家源远流长的历史，体会到浓郁的客家民俗文化特色。更加可惜的是，参泰普的泡饼、笋饼、鸭松羹、珍珠饼一道。几十项蜂蜜小食的吼，一本评为的广东客家十大名菜。泰普经过广东烹饮协会组成国家级的专家认定，是正式被冠名的广东客家美食名人安样称号。给出呗，头先介绍到的白饱饭蒸之外呢，今半夜节目吼，还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几样泰普有名的客家美食：酸盘子、笋板、捞粗板。酸盘子呢是一套客家传统的小食，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做主食。莫小看一套菜哦，要做到既弹又爽滑。而且呢，烧色同冷色各有各的味道，其实并唔系一件容易的事情。酸盘子呢系用木薯粉同芋头淀粉为主要原材料制作而成的。制作的起始难点呢，就在于搅拌材料时候温度的把握。佢可以做一道菜的时候呢，系以香油、葱、蒜蓉炒香，注意可以喜欢的时候的调料十分重要。笋板呢是客家小食当中最典型的带有浓厚的中原饮食文化洛阳的蜂蜜小食。客家祖传然后长期在浅食当中漂泊，对食虽然不十分讲究，不过呢对于一种根深蒂固和始终如一的延续中原饮食文化的习惯然后，也是很有的一种传承。泰普的笋板呢就是客家人运用智慧。在当时一种贫困艰辛的环境当中，创造出的和精神上同口味上相似的客家美食，佮在千百年来也好，饺子其实作为一种伙食的食品啊，系受到泰式家中意，以此一种食饺子的习惯都会流传到今下。特别在过年的时候，泰式家都会食饺子，寓意嘛吉祥，以此祈求人心。客家先民呢，系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天际， 也是带着一条中年的音。

在习惯。过年过节的时候你都会包饺子。如果你天气到南方西方买的时候当时会长刀的时候当天是不生小麦。过所以你也摸不到把包饺子的一条面粉来做饺皮。聪明呢还赶紧把当天种植的芋头木薯一条呢就制成淀粉做面皮。用当地生产的竹笋、香菇同到牛料，变同的形成号称饺子安样版的笋板，以作为节日伙食的食品。安样呢，笋板也就成为舅父新名的客家小食。老出版的台湾的客家乡亲也喊米丝木，或者是米台木，也有欢迎的吼。本期写在国牙子的名哎，喊做珍珠板。也会主要原料呢是粘米，做法呢就是冷水浸泡而粘米搅在中头之后吼，流起来滴滚水之后磨成粉，然后再用滚水去调和搅拌，反复的摇菜到差不多淀粉的时候呢，我就拆成团。然后再用铁子的前空板擦加入去锅台上，把它板团然后压入去板擦上，用力的来回摩擦，这样呢就可以拆出米条一到两寸的板条，叠到大下锅的度的。等到它板熟的表面的时候呢，就留下来，将冰的冷水带回去浸泡，冷了之后呢，再留下来冷着来就可以批用的。吃的时候呢，煮或者炒都可以，再配上肉麦、葱花、胡椒一条佐料，可以讲哇，相当的秘密哦。今天太浦人以西河一带的珍珠板是最出名的。客家乡亲，如果真的念想梅煮太浦，就一定爱品尝太浦的美食。就一定要到太浦人的美食街，是敞开你的肚皮来，哇，认真的品尝，相当的顶人哦。客家乡亲，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开天雄火，烟冤从前。
1: 一记阿弥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珠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爽哥，
3: 我是锦乐。第二时段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段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哦。
2: 听下去客家语文的板块，来感受客家族语的音韵同埋魅力。

家长先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呢，系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乡亲，我的客家山歌啊，吼，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诶哦。系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同搭配我哋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散，今日的客家山歌啊，吼系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发音、异音，还有装饰音。嗰所以呢，也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嘅旋律啦，吼啊变得非凡出色、委婉通畅。我哋客家山歌呢有一道嘅唱腔，就拿我哋。人像梅族体起来讲呢，就有全球的人版山歌、梅人山歌、新南罗岗山歌、蕉岭长潭山歌、太浦西河山歌下头。今日的客家山歌的题材呢也广泛，意境也含蓄，善于运用笔形书法，尤其呢是一种松冠单唱。一般客家山歌当中好多是有松冠泥的。我哋客家山歌呢，依然神通通宵，押韵爽口。好嘅，接到下来后，我哋就通下上来选上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咗《阿哥有担上来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天是继续来分享到我的客家山歌。给一道和音乐界的知名的专业的老师对我的客家山歌评价都是十分高，也希望我的客家山歌可以在其他新的时代融入乡土的人士继续更好的来传承同到发展。个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老师继续指出吼，客家山歌因为语言的一种触发性啦吼，汉字诶其可以全国更大范围的一种传播。不过呢，客家山歌成立和全国呢就是殊途一致诶，可以偏僻后呢，也有一大的变化，结构呢也只有新奇，所以其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佢就表示吼，佢话客家音乐嘅创作人士啊，十分嘅丰富，艺术界对呢方面嘅开发挖掘呢，系唔系十分充分？佢意思就话，其实对于客家音乐、客家山歌嘅一种开发挖掘啦，吼，可以更加嘅深入，更加嘅丰富。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老师佢就认为，客家山歌流传嘅千百年。保留了一道古年的身份，具有一高的感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爱与时俱进，和原来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其他的眼光。

当同现在时代的特征哈来审视山歌，也让作为灵感，把客家风情哈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客家乡亲，给交谈下来以后，我再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火烧白痴》，名为。

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其实，和音乐界的专家的人啊，其实都认为哈，当前呢，要振兴同发扬客家的山歌文化，应该呢行双管齐下的路诶，就话既要整理同呢保存原创原版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重新启用时代新式的新山歌。把传统同那时代的东西也好融合融合，使得传统山歌焕发出其他新时代的艺术魅力，按我来带动同那推进地方的文化同经济的发展。其实这条专家的建议同那意见都是十分宝贵呀，十分值得我们人啊去加干嘛吼，都是希望把我的客家山歌的文化，把我的客家文化进一步更好的传承，同它发扬下去。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痛心人》跟《团长人》。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6: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总下了一整日，新义工大世界。
5: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7: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哋也来谈
9: 新义工大世界。
5: 小朋友、太朋友，又到我的年新义工太世界的节目环节了哦。接下来后，我们就同的一等一下的小朋友同下来分享一条有答十的故事，像当时新义工同下来分享。
10: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西后国的冯师伯。听讲啊，古久以前，后国的师伯同其他动物一样，毛毛的蹄片。以后后国为了可以通

0: 文王国显得凌乱一点，便决定去征用。但是真爱上不为好呢，他灵机一通，真是不好哎。他来到征用医院，要求河马医生把他的尸骨整亮的。河马一大叔先是一愣，然后就开始笑。他同长颈鹿拿长过眼睛，同小白兔钻过红宝山眼珠，同穷苏的米巴舔过毛，就是不舔整过尸骨。用来叛逆，他面的好久，最终想到一个好办法。安用吧，要不爱同伢的尸骨注射一种石屎，让其变成红色。你看安用好吗？对，至今还没听见过那只动物拥有红色的尸骨呢。如果伢的尸骨变成红色，回头率比西高。从此，小猴哥有了一只人见人爱的红尸骨，能让其的人气迅速上升。其见到万人，就向万人显摆自家的红尸骨。老虎国王十分宠爱其，还封了其猕猴王的称号。因而，森林度的来了一头太牦牛。太牦牛虽然力气怪太，但是脾气怪好，同小动物们和睦相处。大家都中意同牦牛一下搞。冯师傅后哥听讲太牦牛来嘅，就去登门拜访。牦牛十分热情地招呼佢，后哥正坐下，突然面起一摊事，扎紧讲。你还没见见过俺的尸骨吧？俺的尸骨还动物王国还独一无二耶！牦牛碰到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尸骨，便来了兴致。想不到俺还如此幸福，真是上生有幸啊！后果把斧抬下来，得意洋洋地准备结束牦牛的成长。谁知牦牛一见到红色，以为来了什么怪物，猛地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力一顶，把猴哥顶了九霄云外去。猴哥失而猛开，后悔时又去请河马医生，想恢复原先的容貌，可惜河马医生没恢复人用的药。从此小猴哥的尸骨就成了红色，再也变不上去，并一胎又一胎的传了下来。
1: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要搭十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是童谣呢，喊做学尸骨。
2: 学尸骨，同爱大花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身旁为上你唔得，你查趁心找查钱，逐个大花拍好好，你有是咩好处多，为啥为上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3: 同爱大花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身旁小小你唔得，你查趁心请查钱，祝爱大发拍好好，你有此买好处多，为啥为啥莫人去，你趁心上抢送走。
1: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当时起也相当有搭实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是 Baby 谢谢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顶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更当不散的蝶教，咱来关注夜训厂商的龙船小孩姐，是怎样同船进度双桨逐浪的。咱又过来关注到166间外资企业得到正德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第三条资讯，咱来关注到亚洲厂，咱听友唔知捌看过亚洲厂的胎动的这种景象吗？咱来关注到西双版纳记录了这个珍贵的时间。又过来到四川的乐山，2026年，好头一批20只的猪环在木川野化放归。第二单元呢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到浙江的金华武夷，关注朴素酸调性豆葱发起的朴素感动，不到三年时间，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场高质量的工作。又过来关注到中国突破乌色黄金量产的问题，T1000级的高性能碳纤维怎样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最后一单元是用海观察，咱来小白一位代称叫做朱冠宇，哈，伊用烟火气加科技感来解说两岸融合铁佗方法。好，以上是今日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安排。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融合到顶行》。那端午时节啊，在广东的蝶鸟哦，凌晨赛已经是进入冲刺阶段。在真侪参赛队伍中呢，教鞭龙船队两名那九岁甲十岁的小孩子特别显目。下面咱就带着记者的这个采访，来去小白这两位小小的凌晨团成员。
1: 端午临近，佛山蝶鸟教鞭村的河道上，鼓声准时响起。这是教鞭龙船队备战端午的训练日常。而今年的队伍里多了两张稚嫩的面孔，九岁的梁子兰和十岁的姜丽瑶是船队里年纪最小的两名队员。这对姐妹花并肩挥桨的身影，成为古老河道中一道灵动的风景。对这两个同村长大的小姑娘来说，爬龙船不是任务，而是件快乐的事。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2: 我喜欢运动，我不是太想常看手机，想跟很多朋友一起玩，我感觉很刺激，很好玩。
1: 教鞭龙船队队员姜丽瑶。
3: 那个船桨放下水的时候，然后转身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滋出水面，然后呢会弹到人的脸上去，非常舒服，很凉爽。
1: 这份热爱最早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梁子兰的父亲梁贵勇同时是国家级龙舟裁判，姜丽瑶的父亲姜富华也是经验丰富的龙船队员，龙船早已融入了两个家庭的血脉。梁子兰父亲梁贵勇。
4: 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蝶鸟龙船赛，他在岸边的时候他是做观众的，那么后来他就说，一直跟我说他想上龙舟去划龙舟，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团体的运动，那我说你就试一下吧，那最起码我想让他知道学会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要坚持，哪怕你的成绩不好，哪怕你滑得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希望形成一个良好的一种良好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学习，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健康，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1: 家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专业的指导则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有着同一个师傅，去年教鞭队唯一的女队员周黎欣。从握桨姿势到发力方式，从岸上练习到下水实操，周黎欣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动作。当年孤军奋战的女性独苗，如今带着两个小徒弟并肩作战，这份跨越一年的传承让蝶鸟端午龙船传统有了鲜活的新生力量。教鞭龙船队队员周黎欣
5: 会觉得有点像原先我教练教我的时候，有一种传承一点的感觉。像一个大海的话，一滴水融入大海，需要一个不断的一些新鲜血液融入。
1: 小小的船桨承载着大大的梦想。经过短短几次训练，两个小姑娘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指导起了其他小朋友。爬龙船不仅强身健体，更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优秀的龙船传承人。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2: 手越来越差不多可以跟上那快节奏了，又减肥了。未来我也想变成像我师傅一样的女龙舟教练。
1: 教鞭龙船队队员姜丽瑶，
3: 要非常认真，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事业。未来我想把这一项事业传授给更多更多的小朋友。
1: 鼓声不息，桨声不止，百年蝶鸟龙船曾见证过无数队员的热血拼搏，如今越来越多像梁子兰和姜丽瑶这样的小孩姐也开始拿起船桨在水面上乘风破浪。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蝶鸟龙船文化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主持李佳秀，现在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记者为工业个信息化部了解到，为2025年的离婚头一批正代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开放以来，已经有166间外资企业得到批复。相关企业呢，会当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力服务、信息服务等正代电信业务。下面时间，咱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0: 传来了好消息，最近利空利用你头一批经过亚华训练的20只人工环游的主环，就在四川省乐山市成功放归自然。下面的时间，咱带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当天，随着放飞装置的开启，2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猪环振翅腾飞，越过水面向山林旷野飞去。据了解，此次放飞的20只猪环年龄在2到4岁，正值壮年。而为了这次放飞，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从去年6月就开始对猪环分批次进行各项精细化放飞训练。20只猪环也具备了较好的飞行避险能力和自主建巢能力。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
2: 驯化的主要是想让它自己学会在这个大树上建巢，所以说前天的话，我们是人工的给它安装了几个巢框，我们人为的会给它丢一些树枝，它在稻草在里面，让它学会自己叼上去，自己来建巢。它建好巢才好繁育它的后代。
1: 为了模拟野外复杂环境，吴永忠介绍，工作人员在驯化笼内还精心打造了各类例如稻田、沙田等野外场景，帮助猪环逐步锻炼生存本领，并通过监控系统实时关注猪环动态。
2: 我们给它是设置了这种不同水域的一些稻田，包括一些沙田，还有冬水田，这个是为了保证它在不同的区域里面采食。还有个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山上原生态的一些大树，大树也是驯化，它晚上能够到大树的枝上去栖息。整个笼舍的建设高度和低度，它的落差比较大，也是驯化的一个飞行的一个体能。
1: 除了工作人员的精心繁育和训练，木川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猪环野化放归与栖息繁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杨海琼：
3: 第一个就是植被环境，因为这个木川的林地很丰富，还有很多能够适合这个猪环栖息的一些树木。第二个就是它有足够多的觅食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伴生物种，因为我们这木川有很多就是猪环的这个伴生物种，比方说白鹭啊之类的一系列的鸟类，这三大要素决定了这个我们木川很适合做这个猪环的野外放飞这个工作。
1: 随着越来越多的猪环野化放归后，在木川自由翱翔，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唐宁：
4: 这几年我们持续开展湿地管护、河道保级、人居环境整治，严控周边污染源，减少人为噪音干扰，就是为了守护好这边绿水青山。如今这20只猪环选择在我们木川安家，既是对我们生态治理成果的最大肯定，也给辖区及群众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1: 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作为四川省重要的猪环迁地保护基地，目前已成功繁育猪环80多只。自2025年起，中心已累计实施野化放归3批猪环，累计放飞数量已达48只。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恁听友唔知捌看过亚洲象胎动吗？吼、哦，胎里伫这个珊瑚的子宫内，诶，各种活动，比如讲翻身啊、撑手啊、踢腿啊、拍阿墙等等，拢会引发胎动。即是生产过程中哦，这个囡仔甲妈妈特别的互动。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就翕下记录了亚象胎动的珍贵瞬间，非常有趣味。下边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一头怀孕的母象在热带雨林里专心进食，腹部鼓起十分明显。肚子里的宝宝非常活跃，蹦跶个不停，好像迫不及待想快点来到这个世界。象妈妈的

0: 绍，野生亚洲象胎动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也觉得很兴奋。
1: 监测的话，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变焦摄像头来查看他们这个象群的一个情况。刚好那个大象在林子里面，就刚好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亚洲象的这个怀孕周期比较长，它要到一个可能将近生产的时候，可能那个胎动就频繁一点，那个时候才能观测到。如果是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够分辨出来它是在胎动。
0: 据介绍，这个象群就是全球闻名的短鼻家族。2021年，他们北上南归1300多公里长途迁徙，名声大噪。现在，短鼻家族健康状况良好，种群不断壮大，象丁兴旺，还频繁与其他象群互动。
1: 短鼻家族嘛，它是北上南归那个家族，我们也是比较重点关注。前几天就是五月初的时候，刚刚诞生了一头新生小象，我们就是过去看，看那个小象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那个旁边还有一头母象，那个肚子在不断的就是胎动的情况下，我就说，哎，这个象群才生了一头小象，怎么旁边又已经怀孕，可能又再生产一头，可能马上又要再增加一头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珍惜这些画面，可以证明他们这个象群也在不断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繁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咱将目光转向浙江金华市武夷县，由朴树选调生杜聪发起的朴树讲堂，无到三年时间内，就为当地乡村带去100多张高质量的讲座，为乡村振兴助力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金华市武夷县新城小学礼堂，来自暨南大学的青年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王乔正给4年级学生讲授一堂主题为以经济学视角看学期与人生规划的讲座。台下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王乔不是武夷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夷的次数一点不少。
2: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1: 吸引王乔来到武夷的也是一位博士，他叫杜聪，目前在武夷县吕坦镇担任常务副镇长。时间回到2022年9月，当时东南大学博士毕业生杜聪作为金华市级选调生，来到武夷县全西镇江山村担任村书记助理，了解到当地老百姓普遍面临的教育难题，他萌生了开设爱心晚自修的想法。2022年12月的一个傍晚，第一堂课在江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开课。
3: 名字叫做在好好学习中慢慢成长，主要以心理疏导为主，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大学当兵、硕士、博士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来跟他们共勉吧。我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睛是闪光的。
1: 开办课堂，一个人力量有限，杜聪又向自己的博士同学、朋友们发去英雄帖，邀请他们来江山村上课。就这样，江山村的爱心晚自修升级为博士讲堂，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开讲。90后管理学博士丁军飞每次来都要坐5个多小时的车。
4: 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1: 不到2年时间，江山村博士讲堂陆续邀请了63名博士，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当地村民带来100期讲座，服务群众约5000人次。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5: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1: 2025年11月，杜聪来到武夷县吕坦镇任职。在这里，他把博士讲堂升级到了2.0版，受众从一个村的孩子扩大到全镇的镇村干部、小学生和村民，内容也转向更广的领域，包括干部知识学习、社会基层治理、当地产业赋能等。杜聪说，目前博士讲堂已经开展了106期，未来还会一直讲下去。
3: 真正的做到总书记给我们很多广大青年讲的，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那我想其实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的发展、教育等等，其实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

0: 上。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记者为中国石化了解到，咱国家自主研发工业路线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现在是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呢，会当应用在航空航天、古新地灵、加健康经济等高端领域及未来产业，为咱国家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下面咱到底来了解详细内容。T1000碳纤维啊，是以聚丙烯腈为原料，经过融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一步的炼成的。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英静介绍，
1: 喷头里面的那个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腈的一个蜕变。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算是钢的7到9倍，同时呢也有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的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用你少的核心基础材料。这款呢 T1000 级的碳纤维长期好列入到对华出口管制清单，现在是咱国家也有了家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真大。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这摆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啊，是12K 小丝束规格，也就是讲每一束的碳纤维是由12000级的单丝组成，单丝的这个直径大概是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这个头毛直径的10分之1。那单个丝束拉长的强度超过6.5吉帕，会当拖动一台大概有10吨的中型卡车。抖音成功的这摆的 T1000 小丝束碳纤维实现量产，是小丝束碳纤维加大丝束碳纤维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现在是因已经有了将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会当在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来应用。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多年的攻关，咱国家已经形成为弯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咱国家的碳纤维市场规模有希望突破600亿人民币。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下面时间进入到融合观察单元。现在是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福建厦门这片形成了两岸经贸合作丰富成果的土地上来扎根成长。一挂台青呢，更加是为追梦者，叫做摆渡人。朱冠宇就是这来对一位。今日咱就到点来了解台青朱冠宇的故事，来听解伊的两岸融合方法。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是又解腻又好吃的一碗正宗台湾卤肉饭，只有我们才有的台湾臭豆腐披萨哦。去台湾夜市一定大家要吃的叫做大肠包小肠，机关在下面，这个就是每吃每转，它就像冰淇淋一样就会转出来。
2: 闽台相融，烟火为媒，在厦门湖里区，一条满载台湾特色的美食街正悄然酝酿。台青朱冠宇正是这条美食街的总张罗，让台湾古早味在厦门落地生香。台青朱冠宇。
1: 我们预计开街的时间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然后呢，我们将引进各个的台湾小吃类型。这条特色街区就是拥有台湾的本土人情味的夜市，那也非常欢迎不单单只是台湾青年，甚至是我们大陆的青年，只要有兴趣有美食的梦想，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2: 近几年，朱冠宇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产业融合交流。2024年，朱冠宇与朋友携手创办了厦门自贸智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厦门开创事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朱冠宇表示很兴奋。这两年，他们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以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区块布局，智创是基地的主旋律。
1: 我们会以未来的人工智慧结合现有的一些传统产业，大陆这边整体的 AI 效果是领先于全世界的，我们也即将准备开两岸的课程，让更多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是大学生，就是都来厦门来走走，看看我们祖国的一个发展。基地目前入驻的企业有65家，我们目前正开展所有业务来讲的话，大概已经有到40%的公司已经开始有在做营收的一个动作。去年我们基地纳税也破百万了。
2: 基地创业台青朱冠明。
3: 我们有一个 AI，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生成各种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把它具象化出来。我们系统的用户量差不多有140多万，它是各国语言都支持，就是帮助更多的人甚至企业降本增效，以及教他们怎么去利用 AI 获客。
2: 创业不止科技与烟火，更有文化共鸣的温度。朱冠宇召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歌曲 MV 在厦门云当书院、大寮灵宫等地拍摄取景，两岸台青在厦门水木清华、古色古香的美景前深情演唱，视频获得网友点赞好评。台青朱冠宇。
1: 其实传统过去我们很多的宣传不到台湾去，那我们就想用比较流行的方式，它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快速接受，哎，原来在大陆这么开心这么快乐，其实不像台湾的媒体，所以我们就会开发出很多关于两岸的题材。像我们最近也想进军短剧短视频，那就想写一个有关海峡两岸三地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一个题材。
2: 政府工作报告绘就发展蓝图，两岸融合的东风正劲。朱冠宇满怀信心，在厦门这片热土上与两岸青年并肩前行。
1: 今年的工作报告的话，就是我们往高层次人才来发展。那我也希望是说，未来我可以在台湾的各高校哦，多去走访，找样这样的人才来大陆，那一起来大陆朝着国家的方向来走嘛。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是今日融合到电行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玉剑博物馆，我们将带您在金玉华光中品读中华文脉底蕴。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3: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梁。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臂，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7: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和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明序立志、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与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与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6: 接下来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让我们一起循着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8: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9: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8: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9: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10: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

0: 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阐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不仅是一场颜值与底蕴双在线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2: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吉金的雄浑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只展示金玉之美，还能让我们在文物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是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古，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江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及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极致作品。
5: 五夫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啊。五夫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啊， 啊，包括我们当地的龙鱼戏，五湖的龙鱼戏，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4: 佛肚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丹竹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丹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字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5: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4: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6: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4: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7: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8: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4: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夫镇历代文人墨客寄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无

0: 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实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1: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今后呢，雨水它容易侵蚀。
2: 何书金、朱仲慧、朱熹，他们一行人从芜湖经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0: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芜湖镇朱志芳中有一条两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志芳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芜湖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芜湖镇的中和方，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是士族聚居和理学教化的重要区域。在三峰顶至方门东侧的凤凰巷上，朱子设仓，就是朱熹留下的影响后世的一次制度的创新。设仓门楣题字依稀可见明清痕迹，但是其历史却可追溯至朱熹生活的宋代。这座看似普通的粮仓，藏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智慧。
3: 妈妈，它就是木架子。
4: 哎，欢迎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朱子设仓，我们在打造一个互动的游戏化的体验场景。
0: 复旦大学沈涵教授团队正在设仓丈量场地，策划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古代粮仓的运行机制，读懂朱子设仓的先进理念。
5: 这一斗米，
6: 哎，好嘞，好嘞，
5: 好。
0: 朱子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典范。设仓制度保障了芜湖镇的丰衣足食，让芜湖人可以从对温饱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容地享受茶带来的生活雅趣。芜湖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务皆在饮茶间决定。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7: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8: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预认熟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中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8: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啊，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情。
9: 左往崇安，右往市情村。
0: 芜湖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9: 这里
8: 我们终于找到牛骨岭的这个石板路了，
9: 看一下宽度多少，
8: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芜湖运过来。
10: 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点茶呢，是宋代非常盛行的
0: 芜湖镇这座泡在茶叶里的古

0: 古镇保留了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点茶。这种雅致的饮茶方式曾经盛行于宋代，
1: 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泡沫是比较有意思的。
0: 与今日饮茶以喝茶汤为主不同，古人将茶叶研磨成粉，击拂搅打，旋即成沫，待茶沫绵密厚重之后，饮食茶沫而非茶汤。不仅如此，文人们还在茶沫上作画，如今称为茶百戏，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乐趣。两条如巨龙般蜿蜒的长条形窑炉遗址，如今依然保留在武夷山中。这座依托山势而建的玉林亭窑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盏龙窑遗址。黝黑发亮的建盏是点茶的绝佳搭档，这种黑釉瓷器最能体现茶沫的绵密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曜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2: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它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曜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2: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因为盐矿在这里，它拿不到盐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3: 拿草木一来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4: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5: 千年前，五福镇是中原移民的安居之所，是文脉传承的世外桃源，如今它是非遗换新的活力古镇，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枢纽。这座藏于武夷山中的古镇，既留存着岁月的厚重，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新的时代里续写着崭新篇章。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8: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9: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0: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的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10: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侨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5: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10: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什么能够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3: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夏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乔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祭乔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乔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他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乔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 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5: 是啊，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10: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屏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作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和闲适情趣，表现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的真挚的友情。
3: 过故人庄是一首名诗，但是诗中并没有齐鲁青未了的名山，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水，无非就是一个老农夫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他的田家吃农家乐。农舍的景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无非是有绿树围绕在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地绵延在城郭之外。
2: 老农夫打开窗户，他和穷书生面对的既不是仙鹤古松，也不是奇葩异果，不过是田地和堆积庄稼的场圃。端着酒杯，没说什么诗书玄理，就说说什么桑树麻叶长得咋样了。吃完喝完，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等到重阳节，欢迎您再来喝菊花酒。
3: 此诗只是一味平淡，却能雄踞唐诗的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不薄。大唐的幸福未必是歌舞芙蓉地，未必是秦王破阵乐，他的幸福在平淡的山水间，在无奇的生活之中。
2: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生动展现了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待客的醇厚情谊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犹如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3: 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小燕，一起来赏析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
4: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他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对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窗子的描述，是吧？啊，小轩窗、正梳妆，是吧？哎，这个轩窗就是这个窗子。开轩面场圃，因为他和朋友在屋子里吃饭，是吧？有酒有菜，啊，有鸡有黍，是吧？然后呢，打开窗子，然后呢，面场圃，啊，面向的是那个。那个谷场，然后呢，把酒话桑麻，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什么？桑和麻代表了农村的，这是农村的什么？这个农作物。那么我们说 化桑麻，也就是在说农事，是吧？哎，说这个今年的收成啊，这个种的怎么样？那个收成怎么样？是吧？哎，大家可以想象，两个老朋友，然后在青山绿水当中的这个房舍当中，是吧？然后面对着美景，于是呢说说农事。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我们说酒酣之处，又觉得非常好，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旧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也就是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喝雄黄酒，是吧？重阳节还有一个

王维还写过什么九月九日什么一山兄弟是不是 啊就是那个在重阳节的时候要登山要查茱萸是吧遍查茱萸少一人是吧哎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孟浩然的这首诗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孟浩然的形象如果说他的这个望洞庭湖纵苍穹像他写的洞庭湖我们会感觉站在那个岳阳楼上去望洞庭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抱负的饱学之士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同一个人写的过故人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和蔼的人是吧很随和的人然后呢他溜溜达达非常悠闲的来到这个农村是吧和朋友聚会然后呢约定下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就是写的非常的洒脱是吧然后呢又非常的亲切我们说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那么我们说他和王维比起来他更擅长去写田园因为毕竟他一生就是布衣隐居的时候更多是吧啊我们知道王维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官的那么他隐居的地方呢是在辋川别墅是和山林更近的是吧所以每两个人的诗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那么我们看啊具体来看这个过故人庄那么我们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呢是作者隐居鹿门山时应故人邀请到农家做客时所写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都是山水田园诗派啊他们都是可以说和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读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差异性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躬耕于田园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他既写到了他重回田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也写到了田园生活的那种辛劳虽然接近于田园虽然居住在田园但是他可能不参加劳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聚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做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也表现了他对朋友间真挚友谊的赞美从中暗示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你的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中国自主研发的工业路线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最近是伫个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会当用伫个航空航天、古星地灵、健康经济等高端领域甲未来产业，为咱中国相关的领域发展来提供核心的战略材料支持。

0: 所以这款红叫做乌色黄金的碳纤仪，到底是安怎红生产出来？T1000 级高性能碳纤仪的量产，佮有啥款重要意义？即我内底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佮会带各位乡亲做伙缀到咱的老朋友台湾第零业务，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甲梦境、甲习俗、甲第相关的话题，咱也会做伙来了解梦境即个时节，甲第相关的古习俗，含甲讲台湾的即个大有领乌龙茶特点，甲品尝的方式。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看电影，这是由台湾导演陈坤豪执导的电影《青灯开花》，最近是在电影院上映了后是得到广泛的好评啦。陈坤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阵，伊讲为着还原小说内底一个水乡风光，伊甲摄制组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去熟悉苏北这个所在，当番的工作人员在这个时间段内底，就亲像家庭同款。互相之间拢非常和谐，非常融洽。两岸电影人拢为着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农业。全世界头一站以奶鸡作为母本，以灵芋作为副本的十九成功奶鸡超市，伫个广东头一边大出。这个机制也是引起咱民众的兴趣甲讨论。为什么就爱将奶鸡甲灵芋来做杂交？杂交出来的机制有啥款无同款的所在？伫今仔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到三江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即个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甲科技相关的话题。有一种材料比羽毛搁较轻，煞比钢铁搁较硬。伊个密度加强度高，耐腐蚀、耐割蚀，吼，有真侪优点，拢是集中伫即个物件顶头。这就是好大叫做乌色黄金个碳纤仪。咱记者最近为中国石化了解到，中国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仪，最近是伫个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会当用伫个航空航天。古新地灵、架空经济等高端领域，甲未来产业，为咱中国关键领域发展来提供核心的战略材料的支持。所以，这款红叫做乌色黄金的碳纤仪，到底是安怎做出来？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仪的量产，佮有啥款重要的意义？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请出中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
1: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2: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2: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中国企业长期更多只能做 T300 和 T700、T800 以上，基本靠进口。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2: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那种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估计就到头了，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T1000、T1100 甚至 T1200，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乾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来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什么呢？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乾介绍，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高端的一些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域，凝固域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2: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 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等等等等，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铅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各位乡亲，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并且拍开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混”好听听这两字。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安在评论区内底写落台精彩评论，跟咱来交流互动。现在是到甲24最快的梦境，好，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有一个特点，就是梦境到啊，盛夏就开始。这个时阵，庄稼的代志是无闲气息，所以民间各家这个时间段叫做梦境，吼、哦，无闲气息的做农事啦。那是咱会当啉到一杯啊清茶，非常的消暑，吼、哦，缓解疲劳，也会当好大身体、心灵拢会当去放松啦。所以这部分咱是请到台湾茶人叶武小姐，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梦境习俗甲茶相关的话题。今仔日咱就做伙来了解梦境习俗甲茶相关的古习俗。

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因此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也称之为芒种，忙碌的忙。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这是唐代元稹笔下的芒种，草木繁茂，虫鸟欢鸣，夏日的景致一步步铺展开来。南宋陆游的诗句更是把芒种的人间烟火写得真切。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一边是麦浪归仓的收获，一边是水田插秧的耕耘，一收一种之间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生活道理，忙有所获，种有所得。古人对生于山野云雾间的茶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生长于台湾大余岭的高山乌龙茶。大余岭高山乌龙茶的茶芽常年沐浴在高山云雾与清冽山风之中，被专业茶人和不少民众认为风骨清雅，也是文人墨客钟爱的具有赏心意境的茶种。大余岭真正种茶的地方啊，几乎都落在南投县仁爱乡和花莲的秀林乡交界的这条棱线上，海拔呢从2200米起跳，最高到2600米，这个高度在台湾乌龙茶的产区里面是最高的。大余岭的茶区每天超过15度的温差，晚上冷到快结霜，白天太阳出来又慢慢回温，茶树在

那这个冷感是海拔给他的，是任何平地或者是低海拔的茶，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第二个呢，茶叶泡开之后，拿一片在手上拉扯一下。真正高山的叶子看起来肥肥厚厚的，但摸起来呢，像薄薄的皮革，有韧性，不容易破。平地的或者低海拔的，那个叶子一拉扯就会裂开，软软薄薄的，没有力量。第三个，茶喝完了，杯子不要着急去洗，给它放凉。真正好的大玉岭啊，冷掉的杯子底部就会慢慢的浮出一种很清幽的香气，这个是山头的灵魂。真正的大玉岭茶产量非常有限，那喝到的那个瞬间，你会明白，这不只是一个茶的饮品，你喝到的是云雾跟霜露一起做出来的东西，这个就叫风土。一杯好茶是辛苦耕耘换来的美好回报，经历耕耘的辛苦，方能品尝收获的回甘。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芒种时节是忙碌的，但也讲究忙而不乱，种而不躁。忙碌是生活的常态，播种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当下的每一份努力，就像芒种时节的辛勤付出，历经岁月的磨砺，才逐渐拥有绵长不绝的气韵。人生那些熬过辛苦所得来的成果，也才格外珍贵长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并且拍开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会当收听到咱节目更加侪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咱乡亲伫个云听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下一部分要带咱台湾的乡亲做伙来去看最近上映一部电影，这一是由台湾导演陈坤豪执导的电影，叫做《青灯开花》。这是伫个电影伊上映了后，得到大公欢的好评。影片的故事是为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儿童文学作家赵文轩的同名小说来做改编的，是开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北农村的查甫囡仔青灯，甲城市的查甫囡仔开花之间的足高足纯的情谊，这也是得到大公欢好评。陈坤豪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阵，伊讲为着还原小说内底的水乡风光，伊甲摄制组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去熟悉苏北的吼，这个土地啦，啊，两华工作人员吼互相之间关系拢真好，就亲像一家伙啊共款。两华电影人也应该为着传播中华文化做出贡献。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报道。
1: 电影《青铜葵花》以唯美的影音表达，讲述乡村岁月的温暖与坚韧，收获书迷和影迷的广泛好评。2012年，陈坤厚曾将曹文轩中篇小说《三角地》搬上荧幕，引发热烈反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生活价值、人文认知的高度一致，促成了二人的再度合作。此次摄制期间，两岸工作人员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2: 我看完之后呢，我发现曹老师对于地景、风景方面的描写非常的详细，很有画面感，很多生活上细节的堆砌的情感的进展。实际上跟我的整个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的认同，我说这本小说我要拍，那他就给了我了，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缘分了。我想两岸同时中国人嘛，在融洽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在整个拍戏过程中间的话呢，那种像家庭式的那种两岸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共同生活了两个月，为这部电影付出他们的辛劳。
1: 陈坤厚说，此次为还原小说中的水乡风光，他和摄制组花了三年时间熟悉苏北大地。在他看来，两岸电影人都应该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善良和纯净做出贡献。
2: 我因为我熟悉的是台湾嘛，对，你要拍台北我闭着眼都可以拍了，但是苏北这一块地方你就真的要非常认真去认识它，对，才能够传达真正的苏北的情感。我在拍《青铜葵花》的时候就确定我一定要做到我是半个苏北人，我才可以去拍它。实际上早期像林子峰导演的《骆驼祥子》，像张艺谋导演《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导演的作品确实也影响了我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我能够给观众什么东西，我想还是一份善良跟纯净。我们应该拍一个中国几千年的善良传统给外国人看，大家都从中华文化的底蕴里面成长的所以用这样的共同的题材来创造更多的作品，在这个市场上面做更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相互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年轻人朋友

就是说我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当然除了读书之外，中国的历史你要懂得历史，认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滋养。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落去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环到三港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透过混听客户端，会当收听到咱节目更加侪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乡亲伫混听的评论区内底写落台精彩的评论，甲咱来交流互动。最近吼，一个奶子甲林颖有囡仔的消息是冲到社交媒体联盟查册榜单内底，这是因为全世界头一站以奶子做母本，以林颖做副本的。跨越19成功的奶之秋，在广东是头一遍大名节的大出，哈，一个佳绩大出，也引起民众的兴趣跟讨论。为什么爱将奶之甲林颖来做19？19出来佳绩，甲奶之甲林颖有啥款无同款的？哈，这个味素，哈，这个外观，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3: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

0: 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直播。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实际上吼，拄只甲各位乡亲来去介绍这个杂交，并唔是头一个乃至甲灵应杂交的后代。伫2022年的时阵，华南农业大学团队是培育成功全世界头一个灵应甲乃至杂交的灵应新品种翠蜜。吼，伊是以灵应做母本。这边哈，这个杀出的这个产品是以奶基做母本哈，所以有另外无同款的所在。这两个方向拢成功，也标志着奶基甲灵应之间这个所谓这生殖隔离哈，是实现双向的突破。所以支持这个突破的国家奶基种植资源部收集到啥款珍贵的种植，这款的灵应奶基，什么时阵会行到哈咱台生活内底？咱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4: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3: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4: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3: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4: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虚实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3: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5: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2: 好，咱这波也剩淡薄时间，要请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收听的是咱的读册歌的单元，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6: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阵，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迄、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寄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迄个小金曲，较细粒，看起来嘛较粗朴，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迄是50年进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榻内。真值钱卖占所在，赵正腿甲赵正裤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赵正腿正赵正裤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臭臭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把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和甲2000多年进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

0: 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到这个时阵，嘛让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佳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挽一大把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金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粒仔盐，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的囡仔发高烧，阿母的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种区，一手举种锤，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镇区经历了偌尔侪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花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聆听飞碟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来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单叫做云听啊，来去透过云听随时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听人来呀，见到的台湾同胞一众到泰流旅行，用脚丈量泰米山河，用心感受自国泰流的发展。今日我哋听下来去就业台腔陈俊元的奇行故事。我哋形容自家好友经常你会用到知音两个字，但系唔要忘明过，嘅温暖嘅千百人的称谓到底从哪来？今日我哋听到望江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明华就业武汉古琴台，去谈一下高山流水逆知音的故事。今年夏天头高温天气不断，空调、天山、冰箱给到太公的天气蛮负荷运转。面对持续的高温，我们要慢慢排查身边火灾引发，夏季用火用天又要有我们注意事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去乡里边看病时，比三亚采野风，到广州品早茶，到北京老古董。听人来，近来见到的台湾同胞一众到泰流旅行，用脚丈量泰米山河，用旅行体验两岸融合。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台腔陈俊元，今年先在用自行车骑

0: 行泰流。今天节目当中，我来谈谈中台几只梁小磊，从下来去了解台腔陈俊勇的起航故事。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2: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2: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了，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

0: 饭，有故事的人饭。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我的形容自己好友啊，经常会用到知音两个字。但是你有没有问过，给温暖的千百人的称谓，到底是从哪来的呢？在位文化人头，自称武汉一府之畔的顾琴台。相传你春秋时候，一白牙同钟子期就会开给你相遇，成就高山流水逆之音的千古佳话。给创业前人的相遇，听你的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同聪明的深情。今日我哋听听王光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明华就呢武汉古琴台去谈一下高山流水逆之音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钟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 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綦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綦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金字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綦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1: 知音的美好真在于它的罕见和珍贵。把牙的琴声去模拟灵动的时候呢，这是一串古朽的音谱，只要在自己的耳中，即将成为有生命的神河。无连环的通面，再切丝的奇异，也难免沦为切创。这份创意浅人的古朽和甜蜜，不单止刻在故事当中，也化作为古琴台底部突出的景致，浅浅的定体定悄然的解脱。在古琴台底部，还有两块碑相当的有名，一张呢是陶广房地的一碑《燕禅失伏碑》，另外一张呢是清代梁南梯的才子宋祥留下的竹叶碑。我来冲下来去谈一下。
2: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至

一层透明的防护罩，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见上微妙的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 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 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睡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 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 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 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私信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 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

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

得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它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酱。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日光光秀才
5: 浪。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廖沙。 今日夏天头，高温天气不断， 空调、天山冰箱等太空的天气蛮符合运转。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 近年来全国火灾当中， 由天气故障引发的大约是占3场， 高级各类火灾又因数位。 夏天头更加是天气火灾。

0: 的九佛石团。佢面对持续的高温，爱用慢样排查身边火灾的原发。夏天头呢，用火用天又有爱的注意事项。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思麦的报道。
1: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2: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1: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2: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1: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3: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4: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1: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5: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1: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5: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5: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

0: 关气源、关火源。
1: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波纹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0: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1: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聊啥》。开设讲检法职业技术大学抢头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5到24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科技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同到 3D 打印技术，马上去建立一个麒麟拍摄救命符给这位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额。成立5到1年里，基金收费等等超过900万元，九成呢是来自海外市场。我哋来谈记者的报道。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6: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钱，两岸一家亲。
5: 有食有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咩神法？
6: 有千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每初三年都有属于自家的美国密码，这条看似不起眼的消息，往往存在着最深层的文化基因。海富被二创，有一种含着良下的甜品。今年不是下古哦，却是当天人创作上辈的灵魂。这种卖给一碗清甜的米浆，能够发带丰饶小面的火辣，我来从下来了解。
8: 宜昌是一座被江船汽笛唤醒的城市。晨曦里，长江码头人头攒动，市井长巷熙熙攘攘，空气里弥漫着浓厚的烟火气息。过早是一天的开始。独特的宜昌味道就蕴含在林林总总的宜昌小吃中。四方食肆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红油小面是不少宜昌人早餐的首选。熟客到老店吃面，像是顺道拐进亲朋好友家一般自在。红油小面常见于川渝餐桌，在宜昌却少了麻辣，突出了咸鲜，如同这座城市一般，包容着更多食客的口味。入夏后，街头巷尾卖起凉虾和赤花子，清清凉凉的一大杯，浇上桂花蜜或红糖水，抿一口，甜得沁人心脾。
9: 凉虾是大米做的，大米泡了，然后打成米浆，然后煮的那个米糊糊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漏勺把它漏下去，就成这个样子了。
10: 每一个三峡游子回到宜昌后，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便是去到凉虾店，寻找那一杯独有的家乡记忆。用咱们宜昌话来讲，这便是要高杯凉虾活儿。初听凉虾二字，不少外地人会误以为是真的虾，实则不然，其实是一种由米浆制成的小吃，头大尾细，形似虾，加入糖水，再根据食客自己的喜好加入龟苓膏与赤花子，变成了宜昌人离不开的特色饮品。坚守传统的振兴记主打最为原始的红糖白米凉虾，偏向创新的彭桂花则推出了玫瑰花酿凉虾等新口味。而究其本质，两家店都是糖水加凉虾的绝妙组合，是老宜昌的专属味道。米浆幻化的凉虾滑糯柔软，手工熬制的糖水清甜可口，糖水做浆，小虾清浅，糯香回味，干叶润心，谁喝了能不叫一声好。来来往往的食客们总是钟爱这一口熟悉的味道。
11: 还是以前的味道，有点 Q 弹，软糯的味道。
12: 小时候就经常喝，挺好喝的。
10: 当地的居民离不开凉虾，他乡的游客更是慕名而来。
13: 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然后我就想试一试这个，我是很小的时候喝过了，现在喝喝，哎，是那种味道，蛮好的。
10: 凉虾味美，更是承载着老宜昌的记忆。
11: 这个凉虾呀，本来它就是宜昌的一种那个地方特色。在很多年前的话，家家户户，宜昌家家户户，他都会做凉虾。所以呢，这个凉虾的话，它就一直传承到现在，在宜昌。这个凉虾，你看，在外面产业的也好，在整体宜昌的人也好，他只要是回到宜昌了，他总觉得来 跪拜两下，来回想那二十六味汤。
10: 两家小店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独属于宜昌人的家乡味道。而在外的游子，无论身在何处，提起宜昌，回到家乡，也总少不了那一杯凉虾。长江三峡上码头依旧，始终欢迎着驶出的船只返航，欢迎着远行的游子归来，去品那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那老宜昌的味道。

然后佢哋要咁样医生，你就会见乜嘢要咩成分嘅钱不能用，反正他在边大概原汤下副段就可以肥汤节目嘅完整内容，点汤节目嘅精彩片段。接下来你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遇见博物馆，我们将带您在金玉华光中品读中华文脉底蕴。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3: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过故人庄》，感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4: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和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明序立志、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与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与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3: 接下来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让我们一起循着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1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

0: 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铁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景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C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园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碑，金玉镶嵌，珠光
0: 宝器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石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
1: 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壮大。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
2: 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 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阐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不仅是一场颜值与底蕴双再现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1: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极金的雄浑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只展示金玉之美，还能让我们在文物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 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是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古，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江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吉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极致作品。
5: 五夫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啊。五夫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啊，包括我们当地

0: 的龙鱼系，五湖的龙鱼系，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1: 佛度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丹竹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丹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字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0: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1: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2: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1: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1: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夫镇历代文人墨客寄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500余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距离五夫镇20多公里远的九曲溪上。陈超的团队定期前来扫描记录，每一处石刻都要亲自踏足勘测，只为完整留存这份文化瑰宝。
5: 来巡路，
6: 轻点。我们先调一下整个仪器的水平。
1: 石刻的完好留存离不开后人的精心呵护。
5: 现在看的话，基本上是把现在所有线上的字已经全部都已经获取到我们整个设备里面去了。
1: 工作人员常年进行修缮，为保留石刻原有色彩，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石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7: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 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今后的雨水它容易侵蚀。
8: 何书金、朱仲惠、朱熹，他们一行人从芜湖经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1: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芜湖镇朱志芳中有一条两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志芳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芜湖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芜湖镇的中和方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

0: 朱子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典范。社仓制度保障了五夫镇的丰衣足食，让五夫人可以从对温饱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从容地享受茶带来的生活雅趣。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务皆在饮茶间决定。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1: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2: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预认熟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终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2: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啊，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情。
3: 左往崇安，右往市情村。
0: 五夫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3: 这里
2: 我们终于找到牛沟岭的这个石板路了，对，
3: 看一下宽度多少，
2: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五夫运过来。
4: 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点茶呢，是宋代非常盛行的。
0: 五夫镇这座泡在茶叶里的古镇，保留了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点茶。这种雅致的饮茶方式曾经盛行于宋代，
4: 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泡沫啊，是比较有意思的。
0: 与今日饮茶以喝茶汤为主不同，古人将茶叶研磨成粉，击拂搅打，旋即成沫。待茶沫绵密厚重之后，饮食茶沫而非茶汤。不仅如此，文人们还在茶沫上作画，如今称为茶百戏，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乐趣。两条如巨龙般蜿蜒的长条形窑炉遗址，如今依然保留在武夷山中。这座依托山势而建的玉林亭窑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盏龙窑遗址。黝黑发亮的建盏是点茶的绝佳搭档，这种黑釉瓷器最能体现茶沫的绵密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药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5: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他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药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5: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因为盐矿在这里，它拿不到盐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

0: 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1: 拿草木给它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2: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3: 千年前，五福镇是中原移民的安居之所，是文脉传承的世外桃源。如今，它是非遗焕新的活力古镇，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枢纽。这座藏于武夷山中的古镇，既留存着岁月的厚重，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新的时代里续写着崭新篇章。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大家好，我是猪猪。
3: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的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9: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侨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影片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3: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9: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什么能够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0: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乔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祭乔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乔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乔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啊。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淑柔还是南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淑柔和南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 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

0: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是啊，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屏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作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和闲适情趣，表现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的真挚的友情。
3: 过故人庄是一首名诗，但是诗中并没有齐鲁青未了的名山，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水，无非就是一个老农夫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他的田家吃农家乐。农舍的景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无非是有绿树围绕在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地绵延在城郭之外。
2: 老农夫打开窗户，他和穷书生面对的既不是仙鹤古松，也不是奇葩异果，不过是田地和堆积庄稼的场圃。端着酒杯，没说什么诗书玄理，就说说什么桑树麻叶长得咋样了。吃完喝完，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等到重阳节，欢迎您再来喝菊花酒。
3: 此诗只是一味平淡，却能雄踞唐诗的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不薄。大唐的幸福未必是歌舞芙蓉地，未必是秦王破阵乐，他的幸福在平淡的山水间，在无奇的生活之中。
2: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生动展现了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待客的醇厚情谊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犹如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3: 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小燕，一起来赏析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
4: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他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对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窗子的描述，是吧？啊，小轩窗、正梳妆，是吧？哎，这个轩窗就是这个窗子。开轩面场圃，因为他和朋友在屋子里吃饭，是吧？有酒有菜，啊，有鸡有黍，是吧？然后呢，打开窗子，然后呢，面场圃啊，面向的是那个谷场，然后呢，把酒话桑麻，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什么？桑和麻代表了农村的，这是农村的什么？这个农作物。那么我们说 化桑麻，也就是在说农事，是吧？哎，说这个今年的收成啊，这个种的怎么样？那个收成怎么样？是吧？哎，大家可以想象，两个老朋友，然后在青山绿水当中的这个房舍当中，是吧？然后面对着美景，于是呢说说农事。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我们说酒酣之处，又觉得非常好，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旧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也就是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喝雄黄酒，是吧？重阳节还有一个。王维还写过什么？九月九日，什么一山兄弟，是不是啊？啊，就是那个在重阳节的时候要登山，要查茱萸，是吧？遍查茱萸，少一人，是吧？哎，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孟浩然的这首诗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孟浩然的形象。如果说他的这个《望洞庭湖纵苍穹》像他写的洞庭湖，我们会。感觉站在那个岳阳楼上去望洞庭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抱负的饱学之士。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同一个人写的《过故人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和蔼的人，是吧？很随和的人。然后呢，他溜溜达达，非常悠闲的来到这个农村，是吧？和朋友聚会，然后呢？约定下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就是写的非常的洒脱，是吧？然后呢又非常的亲切。我们说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那么我们说他和王维比起来，他更擅长去写田园，因为毕竟他一生就是布衣，隐居的时候更多，是吧？啊，我们知道王维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官的，那么他隐居的地方呢是在辋川别墅，是和山林更近的，是吧？所以每两个人的诗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那么我们看啊，具体来看这个《过故人庄》，那么我们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呢是作者隐居鹿门山时，应故人邀请到农家做客时所写，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都是山水田园诗派啊，他们都是可以说和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读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差异性，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躬耕于田园。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他既写到了他重回田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也写到了田园生活的那种辛劳。虽然接近于田园，虽然居住在田园，但是他可能不参加劳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聚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做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也表现了他对朋友间真挚友谊的赞美，从中暗示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

0: 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在平潭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一起探访泉州古城，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6号在福建平潭启动。两岸及香港的30余名媒体人赴平潭、三明、泉州、厦门4地展开为期6天的实地探访。
1: 两岸媒体人探访平潭两岸心愿小区、平潭台胞台企服务中心，观察两岸同胞同城生活、同等待遇的社会融合图景，走进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游溪朱子文化园、沙县小吃文化城，了解同源民俗文脉，并实地查看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等，见证两岸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与民生互联互通的融合新格局。
0: 泉州呢，在宋元鼎盛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泉州城不仅保存着众多标志性的古建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城肌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探访泉州古城。
3: 走进大街小巷，探寻丰富的历史遗存。严静怡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从事文旅工作已有10几年。他先带我们来到古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老街西街。
4: 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在了泉州西街的主干道上。
5: 是的。
4: 有句话叫做先有泉州西街后有泉州城。
5: 是的。
4: 对吗？
5: 左手边是开元寺，开元寺是公元的686年建、先有开元寺之后边上就列乌城街，成了一条西街，所以西街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后泉州古城是在公元700年才搬移到现在的位置。
4: 哦，所以可考证的历史的时间记载就是先有西街和开元寺，后来才建了这个泉州城。
5: 是的。
4: 那还真是如此。所以泉州的文化应该是从这里生根发芽
5: 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
3: 早在宋朝，西街就是泉州城的商贸中心，历经千余年，今天依然能看到它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4: 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一侧都卖的是当地人喜欢的泉州特色美食，很多都是具有泉州特色的一些小店。
3: 西街很多店铺都是一直开在这里的老字号，新出锅的满煎糕最是松软可口，地道的土笋冻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都飘着姜母鸭的独特香气，怀古堂的老物件总是让人爱不释手。西街全长1700米，最西端就是泉州钟楼，它可以说是古城中西合璧的地标建筑。这座钟楼融合了西洋风情、闽南特色以及海洋元素，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点。而这里也是我们逛完西街乘坐古城公交车的地方。
5: 我们的小白车已经到了。
4: 就是这辆是吗？
5: 对对对。
4: 太特别了，
5: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实现用手机约租，2块钱就可以实现自助游古城。
4: 我没想到哈，它看得特别像很多园区的那个摆渡车的电瓶车。
5: 嗯哼。
4: 但是它却是泉州公交。
5: 公交车。
4: 啊。
5: 是的。
4: 2元1位。
5: 2元1位。
4: 好，那我们上吧，你坐里面。2元1位，那它有公交固定的线路了？
5: 它没有固定路线，就是车上没人，您说到哪，师傅到哪，在6.41平方公里的运营空间内。 车上有人，咱们问师傅，师傅您往哪个方向走
4: 啊？
5: 咱们就往哪。
3: 与普通公交车类似，小白车的运营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10点，运营范围是整个泉州古城。
4: 师傅，能拉我们去一下朝天门吗
6: ？OK，
4: 好。因为静怡告诉我，朝天门是古城的正北面的门。
5: 是的。
3: 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北门朝天门，当年防御外敌，如今把守要道，虽为复建，依然气势宏伟。而与北城门相对的是南城门德济门，它也是泉州古城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城门遗址。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里呢，就是泉州古城的南城门德济门遗址，它分成了宋代的主城道、宋元时期的壕沟、明朝的瓮城，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铁炮。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点，您看中间宋朝的主城道宽度其实呢就足以容纳一辆辆马车通行过去，到了明朝的时候外面加了一层东西走向的瓮城，
4: 到明朝的时候这里增加了一个这样一个保护古城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
3: 宋代因为濒临晋江，运输便利，海洋贸易的诸多货物就通过德济门进出泉州城，而德济门一带也称为外商的聚居区。
4: 那这个德济门是原来的主城门吗？
5: 这个城门的话是我们的商贸之门。
4: 嗯，
5: 但是呢，如果往来泉州的官员进入泉州城，则是依托我们的临漳门还有朝天门。所以这里算是泉州走向世界的商贸之门。
3: 如同德济门遗址保留着各朝代的遗存，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是历史延伸至今的一条条脉络，记录着古城的千年变迁。我们拍摄的时候，状元街小讲堂正在开课，老师用泉州话给孩子们讲述当地的历史故事，这种方式在闽南地区称为讲古。
7: 我们通过这样的闽南讲古跟学习闽南童谣，来传承给他们很开心。
3: 活动策划人郑达珍一直钟情于家乡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情，10多年前从北京回到泉州，在古城巷风巷租下了老民居，开办了一家书屋。
7: 戒子书屋前呢，这家店呢是一个酱油铺子，
4: 过去打酱油在这个泉州的西街上就是在这儿了。
3: 在郑达珍看来，开办书屋是传播泉州千年历史文化最系统最直接的方式。经过10多年的积累，他们已经收藏了大量有关泉州的书籍，不同年代不同类型，可谓包罗万象，
7: 包括一些老的史料性的一些书籍
4: 啊。
7: 那所以有一些做研究的人，他就会到我们书店专门来找这样的书。
3: 因为这里的书籍种类杂，数量多，为了顾客查找方便，店长吴彬彬还专门编辑了一份泉州书单，
8: 就是把所有的书全部都盘了一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是找这些泉州相关的历史资料，那很多一开始就是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里找，也很不好找，所以我们就把它浓缩成一张纸，一目了然。
3: 随着泉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郑达珍和伙伴们又陆续将7处老街旧宅胡化改造成民宿、咖啡店、老酒馆等不同业态的人文空间，赋予了老建筑当代生命力。他们还举办了各类沉浸式的民俗活动，让泉州传统文化用现代表达来呈现，拉近了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欢。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

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 国潮新消费，
2: 国风文化的
3: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出木偶戏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有着千年历史的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至今呢仍保存着700余出传统剧目和300余支曲牌唱腔。明清时期呢，它随着闽南先民渡海迁台，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印记之一。
9: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泉州提线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泉州文创青年黄月坤一起来了解。
10: 泉州不但是世界遗产城市，还拥有多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非遗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就是其中之一。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每月都会去探望他的师父林文荣。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戏，是泉州的古老剧种，它在晋唐时期从中原传入，历经千年更续不断，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通过丝线操控木偶进行表演，最初有8条丝线，后逐步增加到30-40条。虽然这大大增加了表演难度，但也因此可以展现更为细腻的动作，更加丰富的表情。
11: 你看嘴巴、眼睛，包括这个都会动，
12: 剑刃的那个尖儿塞到剑鞘里面。哦，
10: 泉州提线木偶艺术在发展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除木偶戏表演外，还包括木偶造型与雕刻。黄江毅沿袭木偶戏表演已经20年，而他的父亲黄清辉则是精于木偶头制作的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大师。
13: 现在在补土，
14: 补土
15: 这个环节叫补土。
10: 制作木偶头从挑选樟木块开始，历经打坯、雕刻、打土、喷色、彩绘等10几道工序，其中仅上色就要反复20多遍。泉州木偶头特色鲜明，有一套审美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唐风宋韵，追求丰满圆融，简约而不简单。
13: 控干原理，它一个一个叠上去的，叠一下，如果你动一下，它全部就动，这是原汁原味的手工雕刻的。
10: 不同于父亲专注于木偶头雕刻，年轻的黄江毅更喜欢作为木偶戏演员登台表演，而从小跟着父亲学艺练就的雕刻功底则让他受益匪浅。
14: 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木偶头，我知道说这个剧中他具体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声音，所以呢就是我自己来做我这些剧，那我能抓到他的一些特征。
12: 所以你
10: 在黄江毅看来，造型要服务于剧目。他在自己的作品《将进酒》中对木偶人物李白从面部表情到须发、衣着等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没有演出的时候，黄江毅和伙伴们就会在练功房排练，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统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黄江义则把古诗词融入创作中，激励青年人拼搏奋进。

0: 刚才这一段表演鼓掌，因为今天，江毅像是我的向导一样，他带领我了解了很多泉州关于木偶戏的故事。但我真正看到他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李白的《将进酒》，首先
1: 对，
0: 这篇文章是写入我们课本的，
1: 对，
0: 对于全国的这个青少年而言，在他们读书的时候都学过，所以你想表达是他的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
1: 我们对于剧本的，包括对于剧目的这种选拔，我们可能会追求说，我们要跟观众有共鸣。整个剧里面，我用了3句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在无时无刻的 cue 这句话，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啊，或者是顺风的那个，但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出一番的东西出来。
2: 如今黄湘怡也已经有了徒弟，繁忙的演出之余，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作剧目，传承技艺。
1: 所以怎么传承？你要先把老师傅教你这些都学下来，基础打好之后，你要去做跨界，去做创新。我可能会希望说，我传承下去的学生，哎，我可以教你这个剧，但是你怎么要把它演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传承。
2: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在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这一古老的剧种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喜欢，他们正用新的视角，带着新的理念，投入到泉州木偶戏的学习与创作中。在泉州，像黄湘怡这样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青年还有很多。自媒体人黄月坤就是在家乡的老建筑上找到了一直陪伴他的文创伙伴滴水兽。
3: 我们经常走在街巷呢，我都会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抬头，你不抬头呢，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比如说，你看，那它其实就是滴水兽，我们常说的滴水兽。
0: 哦，这就是你说的滴水
3: 啊，
0: 兽
3: 但是
0: 了。
3: 它这比较特别，它竟然是4只老虎，它像小精灵一样，它在陪着大家。然后雨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漏水，一直漏水。
0: 那这个滴水兽，它是实际有这个排水的功能的。
3: 对，到现在还，它依然现在还是排水啊。
2: 在今天的泉州古城，依然能在很多墙沿错角看到滴水兽。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归乡修建家宅，它就是重要的建筑构件之一，也是闽南地区中西文化交融历史遗产的典型代表。黄月坤搜集了不同类型的滴水兽，并展示在自己的文创店里。
0: 我来看看，我能看出几种？大象，这都很明显。这是麒麟
3: 对。
0: 这也是鱼，我看还有哪几种
3: 你
0: 啊？
3: 看鱼就有2种了呀。你刚看到的鱼，应该这是一种鱼，
0: 这是金鱼吧？
3: 这鲤鱼
0: 凸
3: 吧？
0: 眼的大眼睛，
3: 这个我们叫胖头鱼。
0: 什
3: 然
0: 么
3: 后还
0: 鱼
3: 有就
0: 吧？
3: 是鼬面，你看这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有普通的那种鼬，还有这种绿鼬。那绿鼬的它就显得会更加珍贵一点。
0: 就是你要收藏这些滴水兽的老物件，为什么要收藏？
3: 我想要做一个滴水兽的博物馆。因为我想要做博物馆，什么形式的展览是能让别人能互动，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关于能画陶瓷、画滴水兽。但是画之前呢，我会带他们先看、讲解、讲这些历史，包括怎么带回来的，然后再讲它的这些材料，然后再带到了我们的德化的陶瓷烧出来，它的蜕变出来的感觉就是哇，太美了。
2: 黄月坤发现，滴水兽是讲述泉州历史、活化世界遗产的优质载体。于是，在2018年，他便尝试用滴水兽的形象设计文创产品。近年来，泉州逐渐成为热门旅游城市，其独特的文创产品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黄月坤深知，家乡是他们创作的文化宝库，蕴藏着无尽的灵感与资源。他始终清晰地记得，当年期盼泉州申遗成功时那份激动与忐忑的心情。
3: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泉州要申遗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啊。那个时候叫

0: 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今天，黄岳坤希望能像先辈们一样，用文创产品与世界沟通。
1: 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类似于润物无声的浸润在我们的生活的很多角落，就好比如故宫的文创，它可以被全世界人所喜欢。那泉州的文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是那一份子，做出来的那一份子。
0: 天色将晚，我们跟着黄岳坤来到古城的一处小院。泉州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们常常聚在这里，一起想创意，一起搞策划，一起唱南音。正在唱南音的沈君月出生于曲艺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沈义杰学唱南音。

承于宋，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广泛流传于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语系地区。男音演唱严格按照古代发音，悠悠古韵中保留着唐宋遗音，所以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男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很多古城里的年轻人，他们视家乡的传统文化为宝藏，将用各自的方式继续去保护、去传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成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三十一集，大力金刚熊。随着赵无极一击出手，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的颤抖起来。一圈土黄色的波浪随着地面的律动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骤然释放出来。小五和朱竹清的反应都很快，小五正面跃起，朱竹清则从侧面窜出，两个女孩同时掠过了震荡。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就连起跳高度都相差不多。小五上，唐三低喝一声，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两个人在一起六年，早已默契十足。小五的双脚脚尖在唐三的掌心上一点，借着唐三的推送之力，宛如箭矢一般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他们肯定没有机会，倒不如以攻代守，或许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赵无极看到自己垂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脸上反而多了笑容。眼看小五扑上来，赵无极也不闪躲，双手反而背在身后，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
10: 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扑的身体在空中蜷缩在一起，翻滚着前冲，在即将到达赵无极面前的时候，身体才伸展开来。短时间内，他已经在空中完成了武魂附体的过程，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两声闷响同时响起，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
11: 哼，好像没什么力气啊，小丫头。
12: 哼，没力气吗？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
10: 小五的双脚就像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脚尖突然内敛，分别点在了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身体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此时此刻动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
11: 嗯，
10: 赵无极突然感觉自己全身一紧，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无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被缠绕了个结实。藤蔓极度收紧，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他的身体上推，令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脚下无根也无法稳住自己的身体。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在空中旋转起来， 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草，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有了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此时发挥出的魂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水准。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骤然后翻，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双手撑向地面，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如果换了普通人，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绞断，最后这一摔更是头部着地。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这一下摔击小五用出了全力。
11: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10: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小五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了，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一股大力突然传来，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被强行带了回来。砰的一声，赵无极全身的藤蔓同时破碎，四散纷飞，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他原本就已经很恐怖的肌肉几乎膨胀了一倍，就连身高也在刹那之间拔高了1米，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魁梧。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正像戴沐白说的那样，两黄两紫三黑，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他身上。就在这时，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小五借此机会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蝎子变下探，像一条灵蛇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全身同时用力。那密集的脆响是朱竹清发动的攻击，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不愧是敏攻系的战魂师，他的速度之快连戴沐白都有些自叹不如。最可怕的是，朱竹清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一丝声音。

0: 东西发出，整个人悄然窜出，悄然攻击，没有半分能量外放，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
1: 戴沐白在武魂附体之后，食指探出利刃一般的虎爪，而朱竹清在进行武魂附体之后，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的。附体之后，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长发自然贴在背上，身体移动的过程中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令人难以捕捉它准确的位置。而朱竹清的攻击极为犀利，利爪专找要害下手，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出手的时机掌握得妙到毫巅，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蓝银草，并且拉回小五身体后力量出现松懈的一瞬间，否则的话，朱竹清的攻击力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但是当赵无极完成武魂附体之后，朱竹清的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他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仅此而已。小五的柔技第一次吃瘪了，不论他如何发力，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哪怕是他后翻之后，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也一样无法起到效果。小五心中大急，可此时他拿对手毫无办法。其实并不是小五的柔技不强，而是因为他的柔技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小五第一个魂环附加的技能需要在身体控制住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够释放，属于一击必杀的类型。但此时小五的力量和赵无极相差实在是太远，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除非小五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小五的柔技效果是最差的。蓝银草被破，唐三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粗大的藤蔓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令他那正准备发力的身体迟滞了片刻，而这正是蓝银草第二魂环技能寄生产生了效果。借助这片刻的时机，唐三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朱竹清也悄然出现在赵无极背后，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一抓其耳根，抓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银草的机会，唐三一拳向赵无极的胸口挥出。赵无极朗声大笑，也不急着挣脱蓝银草，他胸口一挺，很明显他这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到底有多少。唐三的眼底闪过一丝亮光，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唐三那看似全力出击的一拳落在自己胸口上却轻若无物，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胸口前顶，顿时出现用错了力的感觉。唐三和小五的力量当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如果是赵无极自己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挥出的右拳突然变成了手掌，手掌后吸，控鹤擒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来了，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向前一个踉跄。下一刻，唐三右脚前探踢在赵无极的脚尖处。哪怕赵无极魂力强横，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失去了平衡。唐三的时机把握一点都不逊色于朱竹清，凭借着控鹤擒龙的巧妙，他相当于是以自己的力量加上赵无极的力量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起。
0: 唐三大喝一声，双膀用力，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举了起来。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小五的技能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

0: 小五两条修长的大腿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间，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就那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在空中剧烈地翻转了三周，令赵无极头顶向下重重地撞击到了地面。朱竹清之前的攻击虽然没能起到破坏作用，但也无形之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他们合三人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次攻击。一根蓝银草形成的粗藤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即将撞击在地面的那一刻缠绕在他的腰肢上，赵无极头顶向下旋转着摔向地面，而小五则被唐三的蓝银草骤然带起，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身后飘然落下。轰的一声，赵无极武魂附体后庞大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小五飘然落下，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他单脚点在唐三的右肩上，双臂平伸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的攻击小五已经用尽了全力，如果不是唐三那巧妙的控鹤擒龙招数，他也无法完成这集中了两个魂环击杀的柔技必杀一摔。小五有些紧张地问，
1: 小三，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2: 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0: 他瞥了一眼地面上的香，此时那根香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后，唐三、小五和朱竹清三个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使出了浑身解数。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被唐三快速收回，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再被对手爆一回。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但总是被破坏，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赵无极的双臂在地面上一撑，把自己的头拔出来。之前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此时才看清赵无极武魂附体之后的样子。赵无极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毛发，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2米5，全身肌肉隆起，棕黄色的眼珠释放着霸道的气息，七个魂环不断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着。赵无极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宛如大号蒲扇一般。正如唐三所说，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技，在朱竹清寻找他力量最弱的地方出击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进行武魂附体。对于他这样一名76级的魂圣来说，几个20几级的大魂师实在是太弱小了，他只是想着和这些孩子玩玩，活动活动身体而已。可是大意往往要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他的轻敌，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下实力都超过了30级，这位不动明王顿时吃了亏。赵无极拍拍头上的土，没好气地说，
3: 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是不行了。慕白，你笑什么笑？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4: 正在一旁看着赵无极灰头土脸的样子偷笑的戴沐白，此时听了赵无极的话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3: 孩子们来吧，我们继续。
4: 赵无极迈开大步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给赵无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三见状低喝一声，
2: 小五，流星人锤。
4: 小五的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再次飞扑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小五不再是手在前，而是变成了脚在前，直奔赵无极的头部踢去。与此同时，数十根蓝银草同时从唐三的身体周围激荡而出，从不同方向朝赵无极缠去。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拍去，可谁知道小五的身体还没到赵无极面前呢，突然改变了方向了，赵无极这一掌自然就拍空了。 小五从侧面掠过，一脚踢在了赵无极的肩头。原来啊，这所谓的流星人锤就是暗器流星锤的一个翻版。凭借着蓝银草的缠绕，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在空中灵活动作，发动攻击。不过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实力实在是太强横了。尽管赵无极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但想要打到他的身体那可不容易。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手掷、击射、锁系、药喷。像流星锤、红龙套索、飞抓，这些都属于锁系。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诡秘，但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赵无极被这一脚踢得一愣，宗皇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他的学生，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自己这老脸都丢尽了，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朱竹清可没闲着，眼看着赵无极朝唐三两人冲去，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一蓝一绿，两只眼眸中瞳孔骤然一缩，悄无声息地加速前进。他的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之下在空中团起，急速旋转着朝赵无极的方向冲去。在他那团起的身影之中，只见着影纷纷，正是朱竹清的第二魂环技能幽冥白爪。这个魂技可以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出上百次攻击，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威力极其惊人。赵无极被小五一脚踢中的时候，也正是朱竹清的幽冥白爪撞击在他背后的一刻，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一声怒吼骤然响起，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他双拳骤然攥紧，身上的七个魂环中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闪亮起来，
0: 强烈的金光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施展幽冥白爪的朱竹清顿时被弹得飞起来，在空中发出了一声惨哼。戴沐白速度极快地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一把将他接在自己怀中，却发现朱竹清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小五，他一脚踢中赵无极，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银草带起，赵无极的攻击就发动了。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银草正好在此时缠绕上了赵无极的身体，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这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小五虽然没像朱竹清那样近距离接触赵无极，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唐三的蓝银草不论是近身还是没有近身，凡是在赵无极身边周围3米之内的全部被反弹而回，近身的更是根根破碎。三声闷哼几乎同时响起，受创最大的是朱竹清，其次就是小五。剧烈的震荡力令小五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一阵酸麻，直接被蓝银草带着跌入到了唐三怀中。唐三虽然受创最轻，只是在蓝银草牵引之下被震得五脏俱焚，但小五的受伤令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赵无极施展的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不动冥芒身，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但同样的魂技以不同的魂力用出效果是不同的。凭借着76级的魂力，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起到了足够的效果，攻防一体，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击。这就是实力，魂圣真正的实力。
4: 宁荣荣心中大急啊，此时那根香才烧了一半，可他的七宝琉璃塔附加各种辅助属性却并不包括治疗。他只有两个魂环， 附加的效果也只能是这么多了，再着急也没用。

0: 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似乎只是一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巨大的手掌举了起来，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哈哈大笑一声，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之下瞬间变成了金色，他的体积增大了一倍，直接朝着唐三拍了过来。小五此时还在唐三的怀中，唐三自然不能让小五替自己挡住这一掌，他赶忙将小五扯开，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令他自己失去了躲闪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小五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却亮了起来，小五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直勾勾地注视着赵无极。赵无极只觉得大脑中一阵发晕，吃惊之下，这一掌拍下去自然就变得缓慢了，魂力也削弱了大半。赵无极眼中金光大放，
1: 好啊，居然有迷惑类的魂技。
0: 小五眼中的红光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顿时哼都没哼出一声，直接昏倒在唐三怀中，口鼻同时流血。唐三下意识地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脚踏鬼影迷踪，脱离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赵无极那一掌并没有真的拍下，他并不想伤害这些孩子。另一头，唐三焦急地叫着，小五，小五。他赶忙将玄天功内力输入小五体内，可小五一点动静都没有。赵无极并没有再次追击，而是站在那儿。
1: 他没事，迷惑类魂技的效果虽然好，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了，受到自身魂力反噬，自然只能是这个结果。就像你那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对我无效一样，让他睡一晚，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
0: 赵无极的目光又转向宁荣荣。
1: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你们输了，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漫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到关湖，滨江一城壮，待发擂旗三重鼓，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

来自陈粒的《忘川》，歌曲以云雨平原列车等诗意意象，诉说漫长等待中的孤独与怅惘，唱的不是望穿秋水的期盼，而是后知后觉的清醒。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

周深温暖明亮的声线演绎光亮，歌曲将苏轼诗词和现代旋律相融，以光亮象征希望与信念，讲述人生难免遭遇黑暗与彷徨，却始终要心怀微光，坚守本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不放弃，不迷茫，带着勇气与热爱前行。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华晨宇演唱的《微光》。

一首温暖的儿时，来自刘浩霖的演唱。歌曲用简单的吉他旋律和白描的歌词，带我们回到童年那条老街。人间烟火最浓的地方，往往是记忆里外婆家的厨房，放学路上的小卖部。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继续要送出来自柏松演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提醒我紧紧抱着你。
1: 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对青春时光的温柔告别。那些曾经热烈又仓促的日子，最终都化作了人间烟火里最珍贵的回忆。下一支歌，我们来听到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

来自比比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他用充满希望的声音唱出对未来的向往。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正是那份对明天的期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继续聆听到张碧晨演唱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不亏不欠》。
1: 咖啡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用轻快明亮的旋律将经典粤剧元素和现代流行相结合，唱出生活中不期而遇的美好。人间烟火里总有意外惊喜，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平凡的日子突然有了光。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90。

刚刚听到的是珍妮演唱的一首《海上花》，歌曲以海上浪花为喻，写爱情从温柔入梦到幻灭成空的全过程，旋律婉转诗意，珍妮醇厚嗓音将深情与怅惘唱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芮和于堪。

童安格儒雅深情的嗓音唱出爱情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无奈与期盼，有些心事藏了一辈子，幸好还有歌替我们表达。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蔡琴演唱的《读你》。

听到的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陈淑桦用洒脱的口吻唱出爱情的真相。梦醒之后不是绝望，而是终于学会了好好爱自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黄莺莺演唱的《哭砂》，黄莺莺空灵飘渺的声音把暗恋的苦涩唱得凄美而克制，沙握得越紧，流逝得越快，感情里最深的温柔有时是放手。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演绎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费玉清清亮婉转的歌声唱出风雪中的傲骨与深情，这首歌已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上邓丽君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为我们带来温柔与怀念的歌，这是徐小凤演唱的《南屏晚钟》。歌曲以杭州南屏晚钟为意象，描绘少女在山林间偶遇心动、寻而不得的朦胧情愫。徐小凤醇厚婉转的嗓音将少女的羞涩、迷茫与释然层层道出。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刘欢演绎的一首《弯弯的月亮》，无论走多远，那弯弯的月亮始终挂在我们心上。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卓依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30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可以改变容颜，但温暖与希望从未远离。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相信明天会更好。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

0: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684九六九幺六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挥十当阿位加一
5: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4: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8: 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1: 爱爱转爱转屋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石当后的家己。

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乡亲加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伫个网络顶来下载云听 App， 伫个这当中查找新州之声咱的节目来做收听，随时留言评论。爱看视频的乡亲，欢迎你来下载使用用视频 App。在这当中可以看到上最新的两岸资讯和精彩的短视频内容，也欢迎乡亲多来学乐评论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贝娜简单介绍这一点钟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咱厝上正港的咱的厝这部分，今天继续跟乡亲到底来关注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清代万代祖先典范临时遗踪。我们通过疑点秘笈、族谱档案这样一些文物，来了解林平虎家族出自有名、用之有名的奇形仙骨，也通过福建十大文物纪录片，我们到底来追溯遗踪百年兴衰，也透过这到底来了解说这一种祖先的模式是安怎跨越海峡，成做两岸民间合作的行动写照。这是咱伫个咱的厝这个部分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接下来是咱厝人的环节，今仔日咱会到底来了解一位医生吴小青伊的故事。伊是咱大陆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当年伊唔拿到大滴医院内底完成几落百台的手术，佮会经常去到附近的农村做义诊，到县医院内底手术室内底亲自主刀，为患者来解除病痛。也伫从医30多年的过程当中，又拄到甚物款的困难，是按怎来解决这条件的？听候甲乡亲到底来了解。也今仔日最后一部分是咱厝代，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到的是咱祖地的文物资讯。咱会关注到，伫咱福建厦门有展出两个特区记忆祖地特点。另外，泉州的部分，咱会关注到王宫桥批典史馆，也是福建省桥批祖地馆正式揭牌了。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万超吼这个比赛推出对台系列活动，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也这是咱一点钟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者。相款，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曾雅文甲咱带来的《借问一下》。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乡亲透过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 app， 跟咱来做互动交流。也今仔日头一部分，咱的厝要继续跟乡亲做伙来分享，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要了解到的是临时集装。唔在讲咱乡亲敢熟悉临时集装，伊个全称是永德洞临时集装，这是咱福建漳州大雄岛主区甲美镇永厝村过境社的国家级十大文物，由清代台湾板桥林本馆家族奠基人林炳和，伫个清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创建，到公元年1821年来落成。集家庙、祭庄、甲民居为一体。这座临时祭庄属于真典型的闽南三座平排两进大厝，加上户厝，佮加上后楼安尼个格局。伊是两华历史上介久、制度上介完备的民间家族祖先机构。讲伊是两华历史上介久，也就是为公元1821年持续到公元1937年。也伊伫个2006年诶时阵，被列作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咱讲到诶林炳和，伊组织队就是漳州诶领块，迁到台湾好家了后，伊就封号范仲淹苏州祭庄之祭，来围把台湾淡水海山宝典散。迄当阵大约是500亩吼，遮尔大诶一份典散作为祭典。这个祭典的收益拢稳得来组队，来接济家族当中遐个比较善车的族亲。伊阁定了40条先进条规，含砍烤牛、面包，也阁有鸡、叉、松种、鸡核等，由两花官府备案，由家族当中比较公正的人来管理。也即个就体现了儒家祭礼观。和官方含合界看作是万代融合上界典型的十大祖先文物。最近这几年，这个所在持续用来做两岸宗亲交流甲祖先实践，比如讲做中正食堂来做乐，另外也阁有做建学旅游。接下来，咱就斗阵来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临时集装两岸祭典显言动经》做伙来了解。
1: 古人对意怎么理解？大义凛然，义薄云天，三千里

0: 浪涛淌洗，三百年光阴流转。这座藏在闽南乡野的百年艺庄，至今仍在诉说一段跨越海峡的传奇。公元1799年，一艘载着福建漳州林氏家族命运的帆船驶向台湾。此刻，青年林平侯站在船头，凝望着对岸的漳州方向。20年前，他的父亲从这片熟悉的土地渡海垦荒，而此刻他即将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台湾开创新的基业。林平侯通过经营稻米积累财富后，仿效范仲淹义庄之法，在祖地漳州设立义庄，以赡养贫困族人，维系家族纽带。历经2年时间，公元1821年，林氏义庄建成，即家庙、义庄、民居于一体。林氏义庄是两岸历史最长的民间救济机构，赈济活动从1821年到1937年持续运作116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终止。长丁日记，糙米一斗，婚丧嫁娶各有注意。这块刻于清道光年间的碑记，藏着比契约更动人的密码。116年间，林氏共计从台湾运回的30万两白银，不仅养活了数万贫苦族人，更建起两岸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
1: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林氏后人林格兵一公，
2: 其中有一条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哪个人家他有儿子娶老婆的话，他就发放银子20两；如果有嫁女儿的，就给银子10两。这个就体现了我们闽南人的一个血浓于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一个精神的传承。然后对两岸之间的交流起到非常的正面的导向的一个作用，所以在每年的清明日还会组织很大型的这种祭拜的，他们后代祭拜的这些团队他们都会过来。
0: 林氏先祖民间资助的义举缔造了超越血缘的共同体，当淡水田产的收成化作漳州族人的炊烟，当澎湖灾民领到来自台湾的赈粮，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散落海峡两岸的林氏子孙紧紧相连。如今林氏义庄的免费对外开放，不仅延续了义庄精神的当代意义，更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未来计划引入两岸青年创客基地，鼓励年轻人以短视频、剧本杀等形式传播义庄故事，让跨越海峡的义文化焕发新生。林氏义庄的百年历史正是义之精神的生动注脚，其历史跨越2个多世纪，见证了闽台移民开发、经济互助与文化交融。它不仅是研究两岸关系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这部分，咱来厝甲乡亲分享到，伫福建漳州的林氏义庄，就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咱休困者，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的故事。要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元宵节甲咱带来的《情意》，做回来欣赏。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 FM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兰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仔日的兰厝人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一位医生的故事。伊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伊是安怎来迎难一上，为真侪患者带来希望甲健康？做回来小白这位医生吴小青，在2005年1月25日，在咱大陆江西省金溪县的一间医院的手术室内底，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被手术的患者有子宫内膜癌，也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同事俄罗公司吴一刀的吴小青。正常的情况下面啊，亲像这种难度真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点钟以上才有法度来完成。佮加上讲，伫个手术过程当中，医生发现患者的子宫伫呾新出世的婴儿的头遐尼大，而且佮周围的组织拢是黏黏做伙，非常的严重。这个情况就真复杂咯。也手术台边的其他医护人员拢是真紧张的面色。也吴小青医生倒是情绪真平稳，稳稳啊来，只用1点外钟就顺利完成了手术。也咱讲到的这位医生吴小青，伊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当年伊唔呐就伫个妇幼保健院内底完成几落百台的手术，佮会经常去到附近的农村做急诊。到关医院的手术室内底亲自主刀，为患者来解毒病痛。咱讲医者仁心嘛，伫个吴小青从医的几十年时间内面，伊是安怎不断提升家己的医术，为患者来做好服务的呢？也伫这个过程当中，伊捌拄过什么款的挑战呢？
1: 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
0: 为着挽救患者，伊伫手术台顶惊魂夺魄，却突然发生意外的情况。
1: 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在那发抖。
0: 也为着掌握新型机器的操作，伊家己做了简易的装置来无眠无日的练习。这内底二笔有个安怎来破解呢？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0: 一台手术会当顺利完成，伊却无张持，昏倒伫个手术室，情况非常的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0: 也以自己破病拄则好，特别坚持去到岗位参加急诊。面对真难的问题，伊敢会当顺利解决呢？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的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去来筛查。
0: 接下来，咱就斗阵走入吴小青的世界，来感受伊医者仁心的温暖加坚守的力量。早起8点，吴小青伊就准时来到病房。伊会认真去听每一位患者伫个手术以后的反馈，并且安抚病人的心情。
2: 现在病人呢，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3: 谢谢你嘞，谢谢你们大家嘞。
2: 对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3: 好，
4: 我们素质养的鸡，
2: 可以吃，可以吃。
3: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得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0: 吴小青在临床医学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持续走了30多年了，也以而医的这个想法的起点是要追溯到伊的少年时光。1969年，吴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细汉的时阵啊，伊体质较无好，经常破病。
3: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的话，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0: 也吴小青初中的时阵，母亲的一挂离世，就坚定了伊未来要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3: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他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时候还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 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0: 1986年，何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时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真紧，何小青就拄到了伊读册道路顶头一个重大挑战。咱知影讲，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这门课是必修的课程。对有自细汉含过年太过，伊拢唔敢去看的何小青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心理障碍。
3: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觉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

0: 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着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1: 坚定的学医的信念，和吴小青真紧克服了心理障碍。伊唔呐适应了解剖学课程，佫较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吴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去临床实习。这就是讲，伊会真正穿着医生穿的迄种白大褂，来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拄去到临床实习无偌久，吴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头一摆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伊需要伫个主刀医生的指导下面来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填合工作。
0: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在这个人体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1: 尽管吴小青在学校那段时间被反复的练过，不知道是几百的填合的技术，不过伊真正面对手术台顶遐尼鲜活的性命的时阵，所有的一切拢甲实验室内底练习完全无相。手术室内面无影顶的强光，也阁有监护机顶面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拢咧提醒这位少年的实习医生，伊肩胛顶头的一份责任。
0: 那清肠缝合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1: 也有了头一摆的操作经验了后，吴小青的压力就减轻不少。在刷下来的实习时间内面，伊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了后的吴小青进入到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刷下来，伊就会面对一个刷一个的艰难挑战。
2: 出征立招翘触角，食台化纤爽规白。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在顶一个世纪末期，微创手术道道进入大家人的视野，也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甲传统开放手术来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真大的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这个系统，大伫个显示屏顶面观察患者体内的情况，并且运用特殊的器械进行精油的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吴小青伊必须为上届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的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呢，吴小青敢会当真紧的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来战胜这个挑战呢？
0: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人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1: 为了熟练的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吴小青用身边的物件来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模拟训练装置。伊将一台普通的电视机来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来模拟人体的这个身体。也伫吴小青来看，只有通过反复的练习，做这个内窥镜下面的器械操作，才会当迅速的掌握手甲目睭协调的技巧。
0: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练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进，你就睁大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实在这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1: 在那段时间，吴小青早起出门进做手术，

0: 准备迎接新一日的手术安排。也伫手术台的时阵，伊非常的专注，手内的气海精准也稳定。一点外钟以后，手术总算顺利完成了，患者的性命体征也稍稍啊平稳。不过，就伫个这个时阵，吴小青无张持发现家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佫开始无受控制，晕咧涂骹，并且马上就昏迷过去了。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当时的情况又佫是安怎呢？
1: 当时我就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给我，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心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来，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0: 经过紧急的检查，吴小青被确诊是主动脉结缠，这个病情非常的危急。独独在主刀为患者做了手术的吴小青，一望呢，煞变作倒伫个手术台顶的病人。也伫刷落来的十几点钟内面，真侪名医生接力奋战，总算将吴小青为死亡的边缘给救得来。
1: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0: 在病房站了四十多日以后，吴小青总算是渐性病魔，稍稍恢复健康。不离过这个时阵的吴小青，虽然在厝内养病，伊的心思却早就已经飞回去病院。伊真急呼呼的想要重返手术台。
1: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0: 也一度在破病恢复健康，吴小青虽然说想要重返手术台，不离个真虚的体力含个也未完全恢复的精力，拢予伊爱面对现实。拄啊好迄个时阵，伊有组织女性宫颈癌、黏腺癌的两癌筛查基金活动，伊就决定要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这个领域。这那是对自身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调整，也是吴小青咧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医者使命的选择。不离个，在吴小青义诊的过程当中，伊就真紧拄到了阻力。
1: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来筛查，她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她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她就不愿意来筛查。
0: 面对这个难题，吴小青甲伊同事就决定要去到基层来开展上门科普。因一家一户去走访，真耐心、真有路的向居民来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大家拢听有的话来简单的分析这个利害关系，想要让每一位群众拢会当来理解，并且重视这项关系家己生命健康的大代志。
1: 做工作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0: 经过几摆的两癌筛查基金活动，吴小青伊就意识到讲，干那靠医院坐诊是袂当来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的。这就让吴小青更加坚定了要做基金的决心。伊深刻的体会到讲，要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去到偏远地区，才是当真正来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
1: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能够就是。

0: 也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1: 也伫2002年的一届，伊家己的团队，从南昌开车2点钟来拼到金溪关妇幼保健院来遮义诊。
0: 不必以后，以后不必报销。<笑>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次这个窝都断掉了，你还怕啥呀？
1: 还休息几个月哦。
0: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现在都是做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是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哦，小青在义诊现场无言气气，已经耐心的为每一位来咨询的妇女该答疑问，真有劳的进行台查。也伫诊断结束了后，也未过的家己食饭，就去到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2: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
0: 放我这放到C位，手术结束了。这个时候，伊就好像正欢喜。这个时阵，伊就好亲像回到伊上届早徛伫手术台的迄份初心，用家己的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团队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也是手术室，伊伫咧进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3: 从医35年。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助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也会。
0: 老百姓为我们健康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厝人的故事介绍到大陆江西省的一位医生吴小青，咱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再回来听歌，奋进青春最闪亮。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是厦门，为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来深挖特区奋斗文脉，传承家传家持的特区精神。最近特区记忆华美卡列主题特展，伫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展出。今次的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免费的向广大市民游客来开放，让来参观的民众会当沉浸式的感受特区发展的温度，了解落到咱厦门变化的故事。今次的展览是以改革开放时代脉络作为核心主线，精心的选出99张珍贵历史影像、30份馆藏珍贵档案。也有36件特色食物点品，以华美光分有限公司作为一个真独特的讲故事的切入点，来全景的整理厦门为五里破土起航、艰苦创业，到达我画向跨度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历程。作为咱国内头一间中国合资光分生产企业。华美光分有限公司的创业探索、成长变化，加厂区的发展新生，可以讲是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探索、实践奋进、破局腾飞的行动缩影，也精准地映刻着咱厦门吼落到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时代印记。这摆的展览展出非常的清楚，也讲的故事嘛真立体饱满，分作顶的两大篇章。来一层一层的对进，反观特区40多年奋斗顶层。第一顶篇脚踏实地敢拼会赢，是伫特区建设的宏大时代背景基础上，聚焦华美光分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行动复刻厦门头一间中国合资光分企业的创业故事，再现特区初创时期敢拼会赢、实践独行的拍拼精神。也下一篇是特区腾飞武侠共进，下面阁设有两大特色单元，分别是腾泽换风，也阁有华美蝶变这两大单元，结合着厦门提升本土跨度发展的核心战略，聚焦城市空间扩容、产业转型升级、都来挂协同共生的深刻变革。也伫这个展览的上期，阁有一个咱的特区，咱的创商派。特区记忆主题展是伫个厦门市博物馆1楼大厅免费展出，也为着丰富即摆个展览个形式，活化特区历史记忆。即摆展览就重新打造了沉浸式个记忆拍卡场，通过一寡老相片、老物件，也佮有珍贵档案等等个实物载体，互遐个静态个历史会当互咱参观个民众感受到。也即个展览佮有展出特区记忆。文博 IP 多可登更，来创新活化特区文博资源。这张登更以承载了厦门特区精神的地标、珍贵文物作为创作原型，分作4大篇章，设计另外使用。规两个登更可以完整来展示，单个的视觉元素可以独立的提取、自由组合，适配多元文创开发场景。也依托着这个全新的 IP 图库，头一批这个冰箱贴、雨伞、手机的机架等等，安尼一寡文创产品也同步出现伫个展览当中，和特区记忆行出展馆，融入日常，实现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伫遮本来也是搁一摆个向大家来推荐吼，想要了解咱厦门的发展历史，可以来免费的看这个展览。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 9001089。
6: 神州之声逢眼服务频率 AM684 九郎九幺郎八九。
1: 也讲了厦门，刷落来，咱来关注泉州。最近由福建省泉州市档案馆加里社区档案馆联合打造的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开发项目。泉州王宫桥坡典史馆正式揭牌了，并且被授予福建省桥坡主题馆。也咱了解到，讲这个泉州王宫桥坡典史馆是位于王宫华侨历史文化街区，依托着王顺兴信局古迹奇园来建设。这是泉州市头一个伫桥坡信局原址来设立的桥坡文化典史馆。这个古迹是福建省保存上盖完整、规模上盖大的桥坡信局遗址之一。这个典史馆融合了海丝文化、徽徽文化加古城文化，设立桥通四围、军事故乡、粉系海丝、房刊中华这四大板块，系统的来呈现桥坡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情感温度加时代价值。在现场阁举行实物档案交接仪式，王顺兴信局尊老王维占一脉后人，因将家己家族珍藏的信局百外件实物为准，加相关的档案资料，拢交予泉州市档案馆来代为保管，为研究近代泉州桥坡业、桥商跨洋创业史、加家族变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伫正式揭牌的迄一天，阁有泉州市桥台档案典史馆、桥台记忆馆，也伫个泉州会馆的上午来揭牌。作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加开发项目，这个展馆集档案展览、宣传教育、文化交流、研学体验等功能为一体，设有泉台记忆、桥坡文化这两大主展区，含加特色副展区。这内底泉台记忆有展出300多份前台记忆档案文献。桥坡文化这方面是展出了200多份珍贵的桥坡档案，也希望乡亲有机会有时间来到泉州看展。然后最后，咱们来关注到的是万超有推出对台系列活动，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咱知影讲，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是6月21号到23号要来举行，也为着营造一个更较好的备考的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过各个主场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卡球联赛组委会就研究决定，将原来定伫6月20号要来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5场比赛的时间，调整到7月18号来进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咱知影讲大陆各地的省超比赛是举办加真闹热，特别是万超推出系列特色对台活动，也引发真侪台胞乡亲热情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伫这之前有应询的时阵表示讲，为着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万超最近就重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个是跨日的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个万超参赛队伍拢可以新增加2名台胞球员。也第二个活动就是邀日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来到福建看球赛，启动两岸球迷同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加咱福建的啦啦队来上台展演。也阁有一个活动叫做“请你来交流”，各个赛区主动的对接台湾、港澳含加海外侨胞的球队，常态化来开展友谊交流赛。伫个厦门并潭这个所在，会来举办至少一场万超队伍加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也咱嘛期待这个精彩的比赛推出来，来更加好的推进两岸的体育交流。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地咯。本啊，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欢迎乡亲下载使用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 App， 伫个手机啊顶头，甲咱来互动交流，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观看精彩短视频，了解上新的两岸资讯。也头先本阿先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有法斗三江的部分，做伙来关注两岸交流。咱会了解到中国办大研博物馆一纸家书两岸情长。另外，阁会关注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明日开始，特别大伫咱福建各地来举办咯。另外，咱阁会关注到为霸破归宗搞一张高铁票。咱两岸同胞是伫个交流当中愈行愈亲，也伫有法斗三江讲了两岸交流的消息了后，接下来进入法律时间，咱会继续甲乡亲做伙透过案例来了解大陆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是甲民间借贷有关系。咱讲朋友之间吼互相借钱，有这种经济来往是经常会发生的代志。也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有一个情况讲。借出去10万，结果发现只领92000元，这是按怎一回事呢？听候讲予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吼，今仔日咱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2026海峡福州戏剧周，这内底有真侪精彩的活动，麻烦敬乡亲伫个刷落来，即一礼拜吼有时间来到福州来客店看戏。好，也先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咱斗阵来听歌。乌夏给咱带来的时光会发过，也乡亲会记得哪听歌吼，会记得来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节目，就可以来给咱留言互动了。也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乡亲会记得来查找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闽南风吼，这两个小号，伫个这内底跟咱来互动交流。也伫歌曲了后，咱就斗阵进入今仔日的有法斗三工。

0: 也公款，怪板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
3: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头一个部分有法斗三工，讲出咱的心声，做伙来关注两岸的交流资讯。头先咱要讲到的是甲万代岩博物馆，也佮有家书有关系。最近啊，咱大陆一部电影《和阿嬷的情书》伫咧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伫咱大陆江苏咧生活的一个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崔家，伊就看了这部电影，看了以后，伊就忍袂住，以一个注定甲台湾有缘的人安尼一个名字，甲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写了一张批。也讲到万代岩博物馆吼，真侪两岸的乡亲拢真了解、真熟悉咯。伊是伫个咱福建泉州的安尼一个国家级博物馆，200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唯一一座以反映大陆甲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然后博物馆顶几工有大伫因的公众号内底来订发了崔家写的这张批。也实际上这张批后面有一段非常生动的两岸故事。伫个读高中一年级的时阵啊，一个江苏的查甫囡仔崔家，伊就写了一篇《第二信》安尼的长文。伫个这个文章当中，伊就变作一只马呀，希望帮助一位阿公为台湾返来大陆家乡。也这篇文章的后面是真沉重的两岸家族记忆。为什么安尼讲呢？崔家伊的舅公1949年去台湾，也崔家的外妈就是伊这个舅公上界疼的大汉小妹。也后来写批来往情牵两岸。伫个顶世纪90年代，崔家的舅公有返来江苏徐州，迄个时阵，伊就要来找这个大汉小妹，却无人会当回答咯。因为迄个时阵，崔家的外妈已经过身真侪年啊，也时间咧过真紧。崔家的两个囡仔即马已经大汉咯，伊的查某囝咧读初中二年级的时阵，写了一篇《一缕酒香深处》安尼一篇长文。也这个文章当中也讲到，台湾是家，江苏也是家，两边拢会生根，而且拢会那韭菜迄落款，扎根深稳，袂轻易动摇。相款的笔触，相款的亲情，相款咧写到海峡两岸遐个讲袂完的思念。崔家伫咧写予中国万代岩博物馆的批内底，非常的感叹。伊讲啊，大学毕业了后，伊就去池州市台胞岛主企业协会实习咯，经常咧服务台商，也收拾了来自台湾彰化的柯德章。迄时阵，伊伫个大陆广东咧工作创业，也两个人伫2010年喜结连理。迄一年，崔家头一摆去到台湾，想着舅公，想着外妈，伊目屎潮潮滴。在2016年，因夫妻两个人带着囡仔返来到江苏徐州生活了。2021年，因为迄时阵疫情的关系，未当返去台湾过年，崔家就写了一张批。这个批就是写予台湾的家书。伫个批内底，伊回忆起台湾的大家，当年的伫天后宫甲全家人点光明灯，想起大家伫个当年的春节，会甲全家人准备几两大桌的饭菜。伊讲起家己查某囝为过100位，迄内底为的就是甲爸爸的故乡台湾、甲妈妈的故乡江苏合作伙，合伫个一个真大的爱心内面。作为母亲，崔家感觉真安慰。家国情怀需要靠父母来影响，两岸关系嘛得靠家庭来维系。这个维系就是用心维护、用情联系。这张家书就予万代岩博物馆选取。作为骨肉天亲、血脉相连、海峡两岸家书特点的个案来进行展示，崔家伊就感叹讲：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典藏的遐个族谱信物，守护的正是千千万万的，亲像伊的舅公、亲像伊的外妈、亲像伊，包括伊查某囝安尼的故事。 故宫迄一代人用一张搁一张的家书，将思念为台湾寄返来大陆。也到家崔家因这代人用婚姻、用囡仔、用每一摆的往返海峡兑换的机票，将两花连做伙。到家崔家的查某囝这一代人是用因的笔、用因的心，继续来写着这个故事。中国万代言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曾小峰就介绍讲，博物馆这几年来广泛征集、留存两花各类家书，到今已经收藏近万封了。2023年5月，博物馆推出《骨肉天亲献美相连海峡两花家书特点》，精选无相时期的两花家书含相关实物复制品1000多件。立体直观的表现两岸关系生动为民和感动人的情节。特展持续办到今年的年底，搁在北京、山东和安徽这些所在巡展，引发真侪人的共鸣。在收藏展示的基础上，中国万代言博物馆不断地加强两岸家书的调查和研究。2005年9月，举办两岸家书新册发布会。中国万代言博物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同签订两岸家书研究合作协议，联手成立两岸家书研究中心。双方会通过开展家书文献抢救性整理、学术研究、数理资源开发、成果共创和两岸学术交流等，进一步来挖掘两岸家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也讲了真感动人的两岸家书，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第18届海峡论坛的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马上要伫个咱福建各地来办咯，6月13号，也就是明日吼，会举办论坛大会。也论坛的主会场有哪些伫个厦门、福建的相关社区市甲平潭综合实验区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咱了解到，讲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这个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活动，要邀请台湾相关政党代表和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也伫各代办发布会时阵，福建人朱红莲女士阁应询表示，伫这段时间，咱看到真侪位台湾的网红朋友来到大陆的重庆、四川、福建、湖北这些所在来参访、来直播，加岛内的民众来分享伫大陆各地拍卡美景、食美食、探寻博物馆、参加重大工程、了解历史、体验特色文化、融入大陆同胞日常生活。也還有和大陸創業青年、企業家交流互動、開講合作的場景，跟他們真親的感受。有很多兩岸網友，特別是台灣的網友，對這是熱情的回應，表示希望有更多類似的善意互動跟客觀推介。實際上，這個海峽論壇就是民間交流互動一個非常好的平台。也朱鳳蓮也說，咱環境包括台灣網紅在內的台灣同胞，加來大陸走走看看，用各種方式了解大陸、介紹大陸，跟更多朋友分享在大陸的真實見聞和發展機構。也說到海峽論壇，實際上在今年的5月28号到30号，第18届海峽論壇海峽百姓論壇就已經頭先住在福建浦田的湄洲島舉行了。那時候有300多名來自海峽兩岸的宗親賢德、立信文化研究專家學者和民間社團負責人等，都來到媽祖故里浦田湄洲島。在活动现场，台湾侨工科技大学人文科技学院前院长教授严武成先生真动情地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历。他说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有带全家15个人斗阵回来到组织队大陆浙江建德家。也在建德，他头一摆看到因阿公留下来的演示宗谱草本，这就成做伊成功的关键线索。在2016年，那时候第8届海峡百姓论坛在台湾举行，福建省立信源流研究会演示委员会和台湾演示宗亲联谊会受邀请去参加。副秘书长严兴明就联系到宗亲严武成先生， 最终因伫个查看了福建演习总破了后，确认台湾的演习甲福建宗亲是同根同源，拢是福建建宁泰定宫的后人。过了十年的五忙，总算有了结果。迄个时阵，严显知影以后是激动甲手直直颤。伫个2017年的清明，严武成就带着两个后生返来到福建祭祖。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组织地，咱一直安尼咧讲。万代是祖同宗，文同源，叔同乡，两地有姻缘关系，同名同宗村达到280多对。万代前10大里氏当中，有9个是完全重合的。也根据无完全的统计，两岸共修的族谱即马有10000多部，族谱对接有2000多部。伫个即摆的论坛顶，严武成大家福建宗亲参与了100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合掌族谱、合掌家书的仪式。严武成就讲啊，伊要让家己囡仔记牢的，家己是为倒落来，根伫个倒位，永远袂用忘本。神根就是因刻伫骨头内的情分。因为是搁较远也过袂长的牵挂。也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先生伫个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开幕式的时阵，嘛致辞讲：台湾人拢姓中国姓，拢讲中国话，拢写中国字，拢记中国的节日。就算伫个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有哪坚持文化传承？安尼的表达引发两岸同胞的共鸣。张显公作为正港的台湾人，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作为年度主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南山诗社和台湾辅仁大学的东篱诗社，通过现场表演和视频表演互相结合的方式，斗阵来吟唱诗经。两岸青年心意相通，共享中华民族独有的浪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心讲：“为诗书歌赋，琴棋书画，到节庆礼仪，民风民俗，中华文化始终浸润着两岸同胞的心灵。”也搁较早淡薄，伫个今年二月，浙江小碧花话剧院是过了15年以后，搁一摆去台湾演出，5场演出，场场爆满。演出要结束的时阵，上百名观众是足袂出的。拢聚集伫剧场出口欢呼讲，着过来台湾，阮拢爱越剧。这一挂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去年也伫个台北首演。迄个时阵啊，想要买一张票是有够困难呢。也够金毛舞剧2026海峡两岸当代艺术甲文化创意展数字展览成功举办，两岸近50位艺术家带来大约200件的数字艺术作品。透过两岸持续不断的民间交流、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花火。最近这几年，去有风的所在，也够落车之无动脑海、太平年，安尼一挂大陆优秀影视作品，伫台湾搁一摆的掀起热潮。真侪台湾观众对大陆影视剧的取景地、文化地标等等，讲起来就那咧讲宝贝相款，缀着影视剧来大陆拍卡。也美帝局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佫较是真紧的来收获着两岸年轻人的关注佮喜爱，成做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点。伫个今年4月12日的时阵，中共中央代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即内底就明确讲，台湾业者可以做种方式参与大陆美帝局创作。6月3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时阵，福建人阁就台湾同胞参与美帝局创作的途径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温存台湾业者伫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第二是两岸创作团队可以联合创作美帝局。第三是台湾演艺人员可以参与各种类型的美帝局摄制。这就是说啊，台湾同胞来大陆参与文化交流，有了更加多路径，含加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咱讲政策的开放是将路铺好势了，真正让两岸交流开始振荡起来的，是遐个看会到、碰会到的日常。最近啊，有一条视频伫个台湾的网络顶非常受欢迎，叫做“手把手教你伫个1236订高铁票”。 这条视频的下面啊，有真侪台湾网友留言讲，看了总算知影安怎买大陆的火车票了。阁有人专工整理了大陆各种应用软体的教程，为点挂卖到加共享单车，为电子支付到加挂号看病。来大陆无阁亲像以前，只是想想念念的，也是将手机开开，每一步拢有教程。这几年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愈来愈介意用大陆的社交软体，因伫这当中分享美食美景，收获真侪热烈的回应。伊嘛伫这内底发帖申请，真侪大陆网友阁主动甲因斗相共提供线索。伊若想要学一寡新技能，评论区内底经常会看到我来甲你讲安尼的热情互动。所有温暖交织起来的时刻，就是两伙网友共享共创的行动体现。就亲像台湾劳动党主席吴应官先生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致辞的时阵所讲的，两伙同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言相成，阮就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转化成作合作发展的动力。共同来开创属于两伙同胞的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日。为翻看一本族谱，到找到家己的根；为斗阵念一首诗，斗阵追一部电视剧，再搁到订一张大陆的高铁票，两伙同胞正在用上届日常的方式，牵手走向美好未来。也有法到三天，这部分跟乡亲先分享到这，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歌，一首带着感觉走送给所有的乡亲。在歌曲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法律时间单元。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甲午文化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3: 律师观点，
2: 详细
3: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那说了来，花了时间单元，哈，咱今仔日继续分享到厦门市海沧区里面欢迎提供的案例。也即内底讲到的是借出去十万，为什么欢迎只领92000元？说了来，问问阿公和乡亲听。咱讲啊，伫个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之间互相借钱，安尼来周转一下，是真平常个代志。毋过，就是安尼看起来真简单个借贷个关系，应用即当中有袂少需要细腻个所在。比如讲，借条要安怎写，利息要安怎算，提前扣利息敢会用个呢？也伫今仔日要分享个即一期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借条内底写个即个金额。甲法院最后认定的借款本金是袂当对起来的，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做回来了解，咱先来简单了解一个案情。讲啊，2023年12月1日，一位齐显因为资金周转的需要，就向伊的朋友老显借了100000元。也伫当天啊，老显就通过银行转销转予齐显100000元人民币。也齐显也写了一张借条，确定借100000元，但是呢，这张借条顶面并无写明出借人的信息，也无约定利息。本来这个代志听到这地吼，感觉讲啊，敢那无啥物通研究的吼，这个借贷关系真清楚啊，有借条在手，阁有转销记录，敢讲这个钱阁会生卡家己走。不哩个啊，刷落来代志，就让这笔借款变得愈来愈复杂。为什么安尼讲呢？这个齐显吼，伊收到100000元借款的迄一日当天啊，伊就向老显转销7500元。这以后，齐显伊又搁伫个2024年1月2日还了5000元，伫1月4日搁还了1000元。也伫定信的过程当中，这个老显伊就讲啊，讲双方是口头约定低利率1.5%。呀，这个7500元是有付的利息，为着证明这一点，老显阁提供了微信开讲的记录。伫个2023年12月31日，齐显有大伫个微信顶头问老显讲：“好，转6000的利息是无？”老显该回复讲：“是哦。”呀，欢迎是安怎心理？这个结果安怎嘞？刷落来，陪阿公和乡亲知。欢迎经过审理以后，是认为讲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头一个就是这个借款本金到底是偌济，第二个就是这个利息要安怎算。咱先来讲借款本金的代志。虽然这个老显以转销10万和齐显，不过齐显收到钱的迄一日，就转转来7500元，也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袂用无限伫个本金当中扣除，利息无限伫本金当中扣除的，应该着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返还借款，并且计算利息，也就是讲，这七千。

0: 按照咱拄只讲的迄个标准来算的利息，存下来的部分来抵扣借款本金。所以啊，欢迎经过计算，到家2024年的1月4号，存下来的借款本金是86796.37元。后来海城区里面欢迎就做出判决，被告期限就符合原告老险借款本金86796.37元。含加超期海款利息，也伫一审判决了后，双方拢合判。现时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也讲到这块，各位乡亲听友，对有安尼一个案件，你是按怎看的呢？咱先来听法官的分析。案件承办人法官助理张先潘，伊是安尼讲的：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砍头息的认定问题。所谓砍头息，是指出借人在支付借款本金时，预先将利息扣除，借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少于借条约定的本金数额。如本案中，借条写的是100,000元，但借款人实际只收到92,500元，那7,500元被当作利息提前扣除了。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如预先扣除了，就应当按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借款本金。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借人通过砍头息的方式变相提高实际利率；二是利息的计算和还款的抵充顺序问题。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本案中，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法院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核算的。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借款给朋友，既要讲情分，也要讲法律，把该写的写清楚，该留的留好，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朋友负责。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拄只听到案件承办人法官助理张先潘伊个解说，毋知讲甲乡亲你个判断是毋是一致相款？咱希望讲通过即落款具体案例，包括法官个解说，予咱搁较侪台湾乡亲了解大陆个相关法律规定。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咱也欢迎乡亲伫个节目以后继续来互动留言。也稍落来，咱休困者一条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今天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本来跟乡亲做会来了解今天开始大地的我们福建福州古办的海峡福州戏剧周的情况。2026海峡福州戏剧周是6月12号到6月16号大地的我们福建福州来古办。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先生之前有大地的相关的发布会上介绍到这次戏剧周的相关情况。咱讲啊，福州是挖海也兴，向海也兴。习近平总书记伫福州工作的迄段时间，亲自撇为了海顶福州宏伟纳岛。伫2024年，伊来到福建考察的时阵，又搁强调着做好海这篇文章。咱刷落来，就来听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先生是安怎讲的。
2: 30多年来，我们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深耕蓝色粮仓，壮大海洋经济，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已成为福州最具辨识度的特色支柱产业，民生幸福产业。在农业农村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海峡福州渔业周已连续举办17年，成为海峡两岸渔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2026年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各县市区举行。自筹备以来，我们在总结往届经验基础上，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借鉴中提升。概括地说，本届渔业周将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为国内外嘉宾和广大市民朋友展现一届规格更高、视野更宽、时效更实、活力更足的渔业盛会。
1: 要根据咱的了解，今年的这个戏剧周有5大亮点。头一点就是聚焦4大特色班底。体量规模都各级别的提升，咱来听林峰的介绍。
2: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4大元素，秉承智慧引擎、深度融合、广阔视野、绿色发展4大理念，打造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昌远续4大特色板块，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新海、绿色发展的工作成效，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
1: 第二个亮点就是这次的戏剧周会自全球各界嘉宾、国际朋友圈搁再扩容了。咱了解到讲，这次的戏剧周啊，要来持续最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今年的嘉宾邀请实现了规格、数量甲范围3层的提升。国内这方面呢，会邀请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国家级戏剧协会负责人、两院的院士等重要嘉宾。 也伫国际这方面呢，咱邀请嘉宾是头一摆福建六大洲超过30个国家的代表来参加，也阁有联合国牛龙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含科研院所的代表也会陆续到台福州，到阵来开讲全球渔业合作加可持续发展。会当讲，即摆的交流是为东南亚拓展到欧洲，再阁到全球。渔业洲已经为一个区域性的交流平台，到台湾成长成做有全球能见度的海洋渔业合作重要平台。这也是海顶福建、海顶福州为高雄走向现实应该有的一种格局。也第三个亮点，就跟咱台湾有关系了，要来求援海峡两岸纽带。和万代渔业融合更加紧密，咱继续来听林峰副市长的介绍。
2: 福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渔业历来是两地合作最实、共鸣最深的一条线。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出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也第四个亮点是贯通渔业全产业链。活动流量变成消费增量，现在这个渔业洲啊，不拿到好看，更加得到惠民、旺市、促消费。所以这次的主办方就做了一次系统性升级。继续来听林峰副市长的介绍。
2: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社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社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扶余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扶余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1: 那是林峰先生介绍的安尼，上时啊，搁头一摆将县市区特色食鱼活动统一的纳入整个清计，包括福州新区中路、晋安、买买、福清、万豪、连江、乐观等同步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路等，真正做到市官联动、全息福建。也第五个亮点就是科技引擎驱动发展，现代渔业数字互联。也咱知影讲，渔业要高质量发展，这个动力也是伫个科技。咱继续来听林峰先生的介绍。
2: 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将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1: 林哥，咱个了解到讲，现场啊，各个组织海水永续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来点是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伫深湾海智慧永续、数字渔业。布林装备运用、纳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和数字为咱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助力的强劲动力。也伫活动的这几日，市场化运作的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也相继举办， 现场阁会组全世界的海洋美食，举办真侪趣味性、互动性的活动。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福州即马持续咧拍响“有福之州，福喜世界”这个品牌，已经有十二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十项国家级企业拥有称号。高建区多品类全福坎强影响力的福喜品牌固定。赢今年的企业周，福州在家己资深的企业产业优势基础上，以“有福之州，福喜世界”作为核心 IP。联动场内场外，关系资源串联文旅甲消费，和市民游客沉浸式来体验福喜品牌魅力。接下来，咱就来了解讲有哪一寡民众看点可以参加的活动。也这方面的情况，咱就来听福州市海洋甲渔业局董座书记局长谢静女士伊的介绍。
3: 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场内活动好戏连台，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二十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同时解锁新潮海味，创新举办河豚非遗美食烹饪秀、创意佛跳墙品鉴、鲍鱼的101种吃法等美食活动，激活您的味蕾。此外，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万人一鱼线上增值放流体验、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以及渔业普法知识互动活动，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唔知讲大家敢有了解哈？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讲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一直以来，福州的金鱼真受市民朋友喜爱。渔业周这个款的活动顶，也会当了解到福州金鱼的传承历史，加以具体品种。稍后来，咱继续来听谢静女士的介绍。
3: 今年我们在九号馆特色浮鱼鉴赏专区，重现文人赏鱼雅韵的园林池景、西湖金陵小院故景，生动诠释福州金鱼500年的文化底蕴与传承脉络。精选蓝瘦等18个热门特色金鱼品种，集中展示福州金鱼灵动之美，传达美好寓意。同时，现场还将展示以福州金鱼为主题制作的漆艺、木雕、寿山石雕等工艺品，尽显闽都鱼文化匠心魅力。
1: 那是安尼，咱个了解到讲，6月14号到16号，福州阁会推出“鱼的福州”特色鱼路线路五条，开展飞竹用城福鱼乐歌，甲鱼乐用城关系特色活动，导航专项消费馆。联动商圈餐饮、福喜海鲜火锅座，来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城拢有鱼景，一四季拢有鱼温，人人乐享鱼味。也为着格外消费活力，推动品牌出圈，市民乐享，福州阁有准备了10,000份的福州金鱼线、冰箱贴、特色的锁匙圈，安尼的一寡文创礼品。凡是有6月2号到6月13号来到福州的动车票、机票，包括讲有摕到2026年板桥福州赛区实体票券，或者是官方电子凭证的市民游客，拢可以来到渔业周活动现场来拍卡，免费的领好康。也咱嘛透过这边的节目，诚挚邀请两岸乡亲朋友，伫个6月12号到6月16号来加入。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到底来赏福鱼、品福味、可回味游海湾，真正感受有福之州的江海气温，加福鱼品牌的独特魅力。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今仔日的。

用合观察吼，甲乡亲来关注到的是利空利禄、海劫福州、喜劫州，大家乡亲分享到这咯。齐家营甲咱带来的行走的鱼，送予所有乡亲，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因时间的关系，咱一点钟用合斗阵行，陪那也陪伴乡亲斗阵行到这地。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
3: 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重要作用。
2: 商务部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3: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